0: 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1: 农奴没有自己的田地，也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连人身都归这个西藏的奴隶主所有，他就没有劳动的积极性，啊！而且奴隶主呢，对他们可以买卖。
0: 1950年初，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在进行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当局传递信息，表明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争取他们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脱离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派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西藏上层的分裂集团想趁新中国刚刚成立、尚不稳定的时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到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请求国际援助。
2: 到了1949年的夏天，这个英国、印度，他们呢挑唆西藏的地方政权发动了一个驱汉运动，他们把国民党政权在西藏的代理处，就是他们的一个办事机构，以及相关的汉族人都赶走了。这是一个要西藏想搞独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动。
0: 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而进军西藏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交通运输。
1: 当时没有公路，全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就是西藏。
0: 西藏既是边防前哨，又是战略后方的屏障，有着极端复杂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匮乏的后勤保障。如果没有公路，对一支数万人的进藏大军而言，就没有足够的战略物资保障，进军西藏就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长期驻守。西藏无路可通的原因来自极端的自然环境，高原地势令这里的气候比同纬度的平原寒冷得多，更严重的是多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雪崩，一直伴随的还有低气压导致的氧气不足。长期以来，从内地进藏只有供骡马通行的崎岖小道，而这仅有的崎岖小道还是在海拔数千米的大雪山和冰河激流中经年累月开辟出来的，往返一次往往需要一年之久。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2: 为了尊重西藏，不使得藏族人民因为解放军进军西藏，那么就是和民分食啊，就说我们要自己带干粮，自己带粮食。为了保证这一点呢，必须同时修路。不修路的话呢，你这个后勤供应呢根本就供应不上。
0: 那么究竟选择哪支部队作为进藏主力呢？最初，毛泽东考虑以西北第一野战军为主解决西藏问题。一是西北地区战事已经结束，而西南方向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更为重要的是，从西北进入西藏的道路作为历代中央政府进入西藏的交通要道，与古丝绸之路上的唐蕃大道几乎重合，相较起伏巨大、道路崎岖的西南方向，具有路途平坦的优势，能够节省筑路成本。因此，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然而12月30日，一份来自西北局

0: 局的电报改变了中央的决定，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而由西南入藏，较从清新入藏容易。此时西南战事已经基本尘埃落定。根据这一新形势，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当时驻扎在西南的解放军有条件被派遣进藏的部队不下10个军，那么解放西藏的历史重任因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决定以第18军为主？在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的家中，有本影集历经辗转仍伴随在她的身边，这是父亲张国华留给他的。照片中的张国华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气质，这位五官坚毅的江西汉子未满15岁便投身革命。抗战期间，在开辟新区根据地的战斗和工作中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干部。作为第18军军长，张国华此时刚满36岁，正值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年纪。
1: 其实我爸爸是个非常儒雅的人，琴棋书画他都非常擅长，他吹箫拉胡琴可以表演的，象棋下得好是有名的，就人家说西藏能跟他能对垒的恐怕不会超过2个，就是他属于这种人。但是他没有赶上能让他这方面发挥啊，享受这种生活的机会，他一生都没有。
0: 张国华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日子，担负起进军西藏的职责。原来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就立即开始斟酌选择入藏部队。这个时候党性极强的张国华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2: 张国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这个人能文能武，我们解放军的将领啊是不是全才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标准吧，就是你当没当过军分区的领导，司令也好，政委也好啊，你如果当过军分区的司令政委，那你是比较全面的人，所以他那部队里头人才比较多。
0: 而18军指战员整体素质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做骨干，是一支独立作战能力强、英勇善战的部队。在1月8日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并贺龙的电报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写道：“拟定以2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1月1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如今刚从战争状态安定下来的第18军战士，如果再次调整回战争状态，在思想上确实需要缓冲和转变。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西藏还是一片陌生的地域，即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仅存于各自的想象之中。为了说服战士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军长张国华、政委谭万三等分别下到所属部队进行了大量动员工作，并请人谱写了鼓舞军心的歌曲在军中传唱。

0: 同志们呀，嗨吼嗨，咱们家又干又黑，进军西藏里打工，嘿，解放西藏真光荣呀嘿。
1: 歌中的乐观精神渐渐感染着第十八军的每一位战士，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从安家川南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第十八军最终成为了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为了保障进藏部队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第十八军一同担负起的还有一部分筑路任务。康藏公路因历史潮流而生，
2: 要修这个进藏公路的话，它的这个工程浩大，它光是开挖的这个土啊，它就可以修一条15公里宽、3米深、1300公里长的这个一条硬河。
1: 当时的藏族人民主要居住在西康和西藏，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的雅安、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自治区。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民占当地人口的70%以上。当时这里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体制，这一社会准则千百年来维系着藏族民众的道德标准。对藏族人民而言，与进藏部队有一定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为了让部队更加全面地认识西藏，为了能够在后续工作中更好地与藏族人民沟通，全军展开了学藏语活动。因为需要频繁问路等语言沟通，第十八军侦察科成为全军学习成绩最突出的部门。令侦察科参谋王贵倍感意外的是，他学习藏语编写的顺口溜很快传遍了全军，顺口溜越编越多，越编越长，最后竟结集成册，成为部队的学习教材。
0: 因为记这个单词比较枯燥嘛，比较难记嘛，你编成快板就好记，也有兴趣。天叫浪，地叫沙，天上的星星叫阿玛，河水叫秋，火叫梅，太阳你妈越打哇，山峰叫做日，山口叫做拉，坝子叫做汤，森林叫新拉，道路朗嘎桥上巴，村庄省是偏心哈，房子扛巴人叫米，阿缺阔是我你他，酥油麻盐巴擦，茶水茶叶都叫掐，就这么编出来，编于大家记。
1: 正是靠着这些土办法，开启了第十八军将士们对藏族文化的兴趣。当全军正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时，西南军区专门从各部队抽调9000名干部战士补充到第十八军中。在川西、川南各地，大量招收藏族、汉族青年学生，培养文艺团体、医务人员以及技术工作者。后来以洗衣哥闻名全国的李俊琛成为了第十八军文工团中的一员，当时他还不满14岁。
3: 张国华他有一种一个先见之明吧，他说我宁肯少带作战部队，我也一定要带上文工团，因为那部队驻路在雪山上，离老百姓住得很远，那老百姓知道解放军为咱们修路，但是没那么具体，但是我们去了，文工团去了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唱歌一跳舞，老百姓就来了，孩子们来了，老百姓来了，后来一块儿就跳啊，一块儿唱啊，就很快的融为一家人了。
1: 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是一位藏族作家，他对解放军的认识始于进藏部队，后来又成为其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以第二次长征作为标题，试图引领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进藏解放军所面临的体力和意志考验。降边嘉措的家乡巴塘县位于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是川藏公路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人口96%都是藏族。降边嘉措的童年生活并不美好，父亲在外谋生，为了给家里换些酥油和糌粑，贫农出身的降边嘉措7岁便接受了藏族头人的安排，顶替富人家的孩子当学差。因祸得福的是，他因此在学堂里学会了藏文和汉语，为之后的翻译工作埋下了伏笔。在动荡的年代里，降边嘉措见过3种军队，一是经常挑起部落战争的旧西藏地方军，二是强拉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三是被藏族人民称作金钟马米，也就是菩萨兵的解放军。
4: 国民党称藏族同胞称说蛮子，说你们蛮子啊什么的，然后西藏地方政府他本人他自己是农奴出身，抓了兵当了兵以后呢，他又欺负农奴，那只有解放军来了就称藏族同胞啊，很亲的。我就觉得三种军队，我这一当时12岁的江边小江边就见过3种军队，我说这3种军队里面最可靠的最那个的是解放军。
1: 1949年12月，巴塘县和平解放。半年后的1950年6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到达这里，精通汉语的降边嘉措被选作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了花。和金珠马米接触的岁月里，降边嘉措发现了不同，他们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还将极有限的花生米分给了他一把，这让降边嘉措相信了，跟着这样的人走还是可以的。1950年8月，降边嘉措穿上了军装，成为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精通汉藏双语的他，开始担负起进藏部队的翻译工作。这支进藏部队以独有的感召力，陆续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工种的人员。物资补给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为保障第18军部队进藏，西南军区成立了下辖工兵、汽车兵甚至航空兵等部20000余人组成的支援司令部。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给中央的汇报中说道，选最好的人、最好的武器、最好的马匹、最好的供给给第18军。被动员起来的不仅仅是西南军区，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军乃至全国都加入支援。饼干工厂工人们在准备干粮，胶鞋工厂女工正赶做军鞋，被服厂里昼夜轮班赶做军装，医务工作者争分夺秒准备药品，所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至西南军部。1950年3月4日，据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第18军进藏的2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第53师、第54师共30000余人，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大会庄严宣誓，一定要把5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所有军人都明白，他们面对的困难前所未知，但只有修通进藏公路，全国全军支援的物资才能够从西南军部输送到最需要的各个地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

0: 空气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50年3月4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共30,000余人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随即，支援司令部所辖工兵等部10,000余人也在雅安召开了誓师大会。此时的西藏局势瞬息万变，在英国、美国等国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武装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兵力，沿金沙江步兵设防，企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为遏制局势发展，由第十八军、第52师、第154团约3000多人组成的先遣部队，开赴甘孜、巴塘等地区。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14军等部也进行了进入西藏、配合第十八军作战的准备。这时，第十八军的3个步兵团与支援司令部所辖6个工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筑道路。无论进行昌都战役，还是解放西藏驻守建设，都需要依靠畅通的公路，源源不断从内地输送物资。而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筑路，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自古在交通闭塞的环境中近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一条公路，所有的运输全仰仗人背触驼。此刻能想到的都是困难，时间紧迫，气候恶劣，工具落后。甚至全国还没有准确详实的地形图，只有一边勘测一边施工。由川蜀进藏，飞仙关是咽喉要塞，历史上号称西出成都的茶马古道第一关。康藏公路路线途经飞仙关，必须跨越青衣江的支流庐山河。这里洪水期水流湍急，是阻塞交通的天然屏障，因此工程处决定康藏公路的施工就从修建雅安的飞仙关大桥开始。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建筑材料等物资仍很稀缺，如何在节省桥基钢架等材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桥的稳固，三跨连续钢横加进悬索桥的设计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很多年后，有关大桥的建筑讯息淹没无闻，甚至有说是苏联援华的成果。实际上，为了庆祝这一中国制造的桥梁杰作，刘伯承于1951年欣然题写了“飞仙关桥”4个大字，被镌刻在门楣正中。而这份首次披露的贾荣轩笔记本，更印证了“天路第一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造。 1950年4月，位于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迅速组建的入藏测绘队征集了60名大学生，调归第18军建制。在尘封的国民党仓库里，测绘队找到了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借来了炮兵的测距仪，同时配备了藏族翻译，分北、中、南三路向西藏地区行进，测绘地形图。这张地图是西藏地区第一幅1:200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也是能够深入西藏地区修路的基础资料。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区域，当年的测绘队员们将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第一次标注在这张地图上，其中的大部分名字仍沿用至今。随着测绘队深入西藏地区考察的同时，先遣部队的战士们也切身感受到高海拔带来的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对于习惯平原生活的人，此时哪怕是静止不动，身体也要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
4: 我当时啊，经常背的是60多斤，背包、枪支弹药以外，主要是背粮食。那部队战士啊，最多有背八十多斤的，80多斤呢，背了还要爬雪山。
5: 我采访刘广任刘叔叔的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因为狂风啊、暴雪啊，无法经过，最后留在山上的时候，靠着山崖站着，那就是他们的所谓露营，打个盹儿。当他一醒来，发现雪已经把人都盖住，他发觉他已经滑下去了几十米，周围连人都没有了。
3: 公路不通，前方的部队等于被流放，我们就站不稳脚跟。第18军参谋长陈明义的这番话，道出了筑路部队和进藏先遣部队之间的紧密联系。修通康藏公路在当时不仅意味着能够为进藏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更决定了西藏未来的发展。修路不是终点，但却是这一切能否实现的前提。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样感受到了这份压力。1950年4月，支援司令部所辖工兵部队也开始进驻二郎山山区，开始了筑路工程。随即第18军第54师第162团也参与施工。距离公路起点雅安76公里的二郎山，位于天全县西50公里，海拔3437米。从川西平原上拔地而起，是康藏公路上的第一座高山。川藏地区之所以修路难，是因为这里都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要想西行，只能沿着山势在山体上凿出一条小路。但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0年，国民党政府曾经修过一条二郎山公路，但因腐败滋生，道路质量差到无法通车，因此只象征性地举行了一次通车仪式，就被废弃了。解放军筑路部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正逢5月雨季，面临地势频频。

0: 塌方的危险。上级给予的任务是三个月内清理废弃二郎山公路的残存路段，拓宽道路，达到卡车单向通行标准。更重要的是，在二郎山腰部打出一条长82公里的盘山环路，先求通，后求好。这个时候，先遣部队正在金沙江东岸进行渡江准备。尽管西南军区仓库里堆满了支援的物资，但道路没有修通，汽车运输力量跟不上，战士们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快用尽了。每人每天的粮食由最初的16两减少到12两，最后又减至8两，最困难的几天里只剩6两。在如此极端条件下，全军将士也不能拿藏族百姓一粒粮，因为进藏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有过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当时中央考虑，西藏虽然幅员辽阔，但人口仅100万左右，即使算上西康一带的藏族群众，也不足200万人。极限的气候环境也导致了粮食和畜牧产量的低迷。如果大军就地购买粮食，势必引起粮价飞涨，影响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西藏局势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进藏部队饿肚子的困难传到北京，中央军委从华北紧急抽调6架运输机，准备用空投解决物资和给养。然而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丛林，也没有气象、通信、雷达的保障，沿途寻找投放目标，飞机必须低于最低安全高度，只能钻山沟、沿河道飞行。途中伴随大面积、长时间的强气流、低气压，如果飞机一旦出现故障，随时有坠毁或撞山的风险。经历了10余次试航失败，空运队终于在1950年5月突破空中禁区，在甘孜成功将粮食和物品投下。这次空投开启了中国空军飞进西藏的历史纪元。随后2个月间，西南军区空运大队又为进藏部队空投35次。尽管暂时缓解了饥饿难题，但筑路大军又面临着工具短缺的新难题。四川泸定境内的二郎山川藏公路纪念馆内珍藏着142件实物、100余张照片、10几封信函，让人们有身临60多年前的二郎山之境的感觉。
1: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墙上面挂的4个简单的工具，就是当时18军战士用这样简单的工具打造了这条功在千秋的道路。
0: 纪念馆中最珍贵的实物就是这些大锤和钢钎，它们早已锈迹斑斑，也许粗糙的模样已经无法引起今天参观者的共鸣，但这些就是开凿康藏公路的仅有的工具。投入到修筑二郎山路段的战士们约有2000余人。当接到这一任务时，战士们只有3个月的有效工期。仅有简易工具的年代，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凿炮眼是修路的基本功，但唯一的保护措施却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麻绳。根据不同岩壁的高度，这根麻绳悬在空中的长度在2到7米之间，风一吹来，人就会随着绳子晃动丧失平衡。当年的将边嘉措是一名刚刚入伍的藏族解放军战士，每当看到战友们握起10几斤重的大锤，不停地捶打着直径3-4厘米的钢钎头，他就要强迫自己克服这种高空作业的恐惧感。就是最近

单的劳动工具也十分有限，并没有足够的钢钎可以适时替换，很多从一米磨损掉三分之二长度的钢钎仍在继续使用。被大锤砸伤的战士每天都在新增，但只做的简单包扎就又上了工地。这种不断重复、长期共处的工作环境，拉近了战士和大锤钢钎的距离，他们对这些工具熟悉起来，找回了当年握枪的感觉。由于物资匮乏又交通不便，康藏公路的构造物体现出就地取材的原则。木材是搭建筑路栈道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二郎山的气候是典型的阴阳脸，阳面高寒干燥，阳光充足，阴面温润潮湿，郁郁葱葱。这一自然条件为筑路部队提供了天然木材，然而不利条件也近在眼前。由于车辆无法通行，只有用手拉肩扛的原始方式才能将木材送上山。战士们寻来韧性十足的野藤条作为麻绳的替代品，用来捆绑木材。这的确节省了人力，但勒紧的藤条也会刺入战士的臂膀。攀山途中，鞋子又被尖锐的石子划破，使得光着带血的脚板撑着充血的肩膀往返数十次，八百余根原木向工地缓缓移动。有了木质栈道，道路曲折盘旋地向西延伸。夜晚的二郎山寒气侵骨，睡在帐篷里的士兵们裹着厚厚的棉服挤在一起取暖，睡不着的时候就注视着清冷明亮的天空。有些受过教育的青年战士谈着革命理想，谈着高尔基的海燕，慢慢进入梦乡。这是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1950年7月，全长82公里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公里。这是筑路大军用最原始的筑路工具抢修出的公路。这条公路仅有3米多宽，弯道与回头线也不少，加之泥泞打滑，车辆只得减速慢行。尽管存在道路狭窄、行程漫长等交通瓶颈，但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第一次改写了西藏地区高原无车可通的历史。载着后方物资的卡车终于可以从成都穿过二郎山，内地和拉萨的距离更近了。

0: 这首《歌唱二郎山》自1951年诞生伊始，就从西南军区传唱大江南北。曲作家石乐蒙、词作家洛水描绘的二郎山景象，因为二郎山公路的修通，已经换了新模样。今天，当年的盘山公路早已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2002年通车的二郎山隧道。这条全长4176米的隧道，海拔只有2200米，比当年的盘山路低800米，完全避开了冬季积冰积雪路段。如果汽车以时速80公里行驶，大约15分钟就可以穿过。隧道似乎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1950年初秋，筑路大军离开二郎山向西行进。随着海拔升高，空气逐渐稀薄起来，气候也开始变得更加寒冷。尽管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是矗立在康藏公路上的第一座高山，具有标志意义，但在沿途的所有山中，它却是最矮的一座。更严苛、更残酷的环境在前方等待着筑路部队。筑路部队持续向西推进的同时，第18军先遣部队已于1950年10月初顺利渡过金沙江，并与西藏地方武装频频接触。
1: 开进到昌都地区，西藏的上层组织、上层这些僧侣、贵族这样的一些统治阶级，他们呢想顽抗，甚至是把中央政府派来去的特使都给赶走。
0: 1950年10月，在第18军军长张国华的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第14军一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等部，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西藏地方武装5700余人，史称昌都战役。这一以打促和的战役，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与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企图，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昌都战役后，张国华、谭冠三奉命率第18军机关和第52师主力由昌都向拉萨进军。第18军步兵部队、西南军区工兵团以及汉族、藏族民工继续向拉萨修筑进藏公路。西南军区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陈明义任司令员，杨明德任政委。
2: 1951年5月里的一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筑路部队中传播开来。当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3: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2: 毛主席接见了西藏地方代表团，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
3: 高兴地接见了西藏地方代表团，并特意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共筑新中国的民族大。
0: 这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统一，带给西藏和平繁荣的新希望。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但筑路部队的任务却更加繁重。
2: 第18军进藏部队驻扎的是一个刚刚解放的新西藏，因为没有畅通的公路，所以面临物资枯竭的危机，而等待在筑路部队前方的却是有川藏路上第一先锋之称的雀儿山。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

0: 权威矩阵。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辣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财政部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22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2号的消息，1到6月份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

0: 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来自于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根据教育部的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来自于人社部的消息，1到6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到6月份，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过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近日，安徽省消保委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消费投诉数据。上半年全省累计受理投诉9625件，成功办结7173件，投诉解决率达到74.5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0万元。数据显示，预付费不公平格式条款、家电换货保修期纠纷成为当下投诉热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从投诉问题结构来看，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合同纠纷仍是当前消费领域最突出的三大问题。安全、剂量、假冒侵权、人格权益等问题投诉占比相对较小。省消保委投诉部工作人员冯薇薇介绍说，
2: 与上个统计周期相比呢，质量问题、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售后服务、虚假宣传、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6057件，占总投诉量的62.93%，与上个统计周期相比，比重下降2.31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3318件，占总投诉量的34.47%，比重上升2.45个百分点。
1: 在具体品类中，食品、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位居前列。其中，食品、交通工具类投诉有所反弹，家用电子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类投诉持续减少。消费维权热点持续迭代更新。报告指出，预付费不公平格式条款、商家伪装身份引流、线下无理由退货落实不力等问题频发，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消费痛点。
2: 近年来，多部门协同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活动，遵循自愿承诺、承诺即受约束的原则，倡导线下商家参与。然而，部分商家门店公示承诺不透明，告知不到位，或设置不合理退货门槛，故意模糊退货时限及起算节点，甚至做出承诺后拒不履约，

0: 是消费纠纷频发。
1: 今年四月，亳州蒙城县就处置了一起典型案例。当地消费者购买价值807元的鞋子后，当日提出退货申请，遭到商家拒绝。消费者随即向消保部门投诉，经工作人员依法调解，商家履行承诺为消费者全额退款。省消保委表示，经营者一旦通过门店公示、海报张贴、口头告知等方式，对外做出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即具备法律效力。
0: 经营者一旦以店内公示、书面告知等形式对外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该承诺即对经营者具有约束力，应当全面及时履行。消费者在购买前应主动询问门店是否参加承诺，留存好购物小票、支付凭证等交易证据。申请无理由退货时，应尽量保留商品原外包装、配件、说明书及配套赠品，仅做必要查验，避免造成人为损坏而影响商家二次销售。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指数是震荡整理哈，我们看到刚刚开盘半小时的时候呢，沪深经三市成交额是达到了7096亿，较昨天的话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是缩量了2463亿元，预计全天成交额约2.2万亿。今天板块方面，早盘算力租赁概念延续此前的强势状态，像美丽云出现了一个四连板哈，正通电子三连板，宏博股份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快速拉升，飞龙股份涨停，以及我们看到电力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再度活跃的状态，立新能源出现了六连板，燃气板块短线拉升，水发燃气涨停。下跌方面呢，今天白酒板块震荡下挫，古井贡酒下跌超过6%，山西汾酒、金种子酒、银价贡酒、金世缘跟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3600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点位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867.86点，上涨0.83点，涨幅0.02%。深成指运行在14133.48点，上涨72.04点，涨幅0.52%。创业板指运行在3584.63点，上涨17.90点，涨幅0.42%。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日前，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在

0: 优质数据供给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在部分领域建设运营跨境可信数据空间，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在智能算力普惠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算力设施联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联合建设绿色能源驱动基础设施，推动智算设施绿色低碳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方面，行动计划明确深化人工智能加合作，搭建跨国产业合作平台，支持面向发展中国家数智能力建设，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1: 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规则共建到生态共享， AR 合作如何迈向更高水平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R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你好，钱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您觉得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哪些？我国在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2: 我们觉得这一次从行动计划来看呢，全球呢是首次把 AI 国际合作从这个文件层推进到了这个组织层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机制上的突破啊，就是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其实更多的是成为了一个执行的载体啊，因为在以往呢，很多全球的组织已经发布了太多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太多呢，它是落不下来的。而咱们现在有的这个 WICO 啊，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它是总部落户在上海，而且呢是全球首个专门聚焦于 AI 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啊。然后它的根本原则呢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哎，作为这个基础原则啊，明确的去摒弃了单边的技术壁垒和这个阵营的对抗模式。啊，所以从行动计划的这个本身呢，其实既是一个议程的设置，而且呢又是通过这个议程呢，把这个 WICO 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义务的执行平台啊，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当然，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了啊，这次行动计划提出了八项行动的这个内在逻辑是非常领先的啊，尤其是从供给侧啊去提出更好的这个普惠 AI 的供给，包括数据、算力、开源、赋能、人才、规则、治理、伦理啊这八项。然后前面三项数据、算力和开源是这个统一都是一个 AI 基础资源的供给啊，所以全球的南方国家目前最短缺的不是治理原则和治理的理念，更多的缺乏的是算力和数据，这个是啊最急缺的东西。所以未来的五年呢啊，这个咱们国家在开幕式上也宣布了，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的专题研修培训名额。而且呢，是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起去建设国际啊 AI 应用合作中心。而且呢，还会推动气象智能预案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啊。这些呢是有别于啊以往的这些这个发布的原则的。咱们是这个承诺是有数字、有国别、有时间节点，而且能可被追踪、可被核查的一个具体义务。它不是一种宏观的倡议。而且呢，那第三点呢，可以看到，中国呢，其实从参与者变成了议程的制定设置者，啊，那中国其实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日均的这个催眠的 token 调用量达到了100万亿级，啊，然后智能经济的核心产业规模呢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啊，而且呢，但是这个规模优势啊不等于这个规则优势，啊，所以咱们这次贡献呢是把规模的这个优势转化为制度的设计，啊，这个从咱们目前发布了3年的中国智慧世界的这个案例集上就能看到，2025年12个案例。啊，增加到2026年覆盖到20多个国家，10个实现跨国的落地的 AI 项目，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和科研。啊，比如说这个智慧农场，让巴西农户可以通过这个移动互联网，就指尖通过手机可以管理这个农田，然后数字型的智脑呢可以助力智力的电网智能的运维，然后云端的诊断呢为很多啊这个南国家的女性啊、老人啊建立起一个健康防线。啊，主持人。
1: 好，那行动计划提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那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目前国际合作当中数据跨境流动还存在哪些堵点，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开放共享和创新发展呢？
2: 现在从全球的数据跨境治理呢，它会呈现出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当然这个整体上这个是从主权的保护、自由流动和平衡治理来出发。那 欧盟呢是一级，就是以 GDPR 为核心，强调隐私保护优先，然后像这个俄罗斯印度呢是以这个数据本地化为核心的这个政策来去将关键数据存储在境内，美国呢是更多的将这个数字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对个人的数据的跨境流动呢这个不设全国性的监管，而是由各州去监管。所以任何一个这个一家中国的企业呢，要想去出海做跨境业务呢，至少要同时面对这个好多个国家的这个监管政策，不管是欧洲的 GDPR 的这个标准，还是美国基于贸易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些这个管制，还有中国侧的这个数据出境的评估，那么三套的这个体系的价值优先级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单边的开放不能解决这个多边的这种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呢其实还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堵点啊，不管它的这个 Cloud 法案，还是外国投资风险的审查现代化法，还是包括清洁网络计划等等啊，所以这种域外管辖本身也会造成一些这个跨境流动的这个阻碍。第三个呢，就是第三点，我们看到，咱们国家在行动计划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突破啊，就是可信数据空间啊，目前应该是唯一有可能绕开这个国际上复杂的这种管辖权冲突的，不会正面去碰撞的啊，因为咱们行动计划里面其实提出了在部分领域啊去建设运营跨境可信的数据空间，核心的逻辑呢就是数据不必离开每一个国家的本国，计算呢可以在可信执行环境中去完成啊，只有结果是可以共享的，比如模型和算法，所以这个就用到了像联邦学习啊、隐私计算呀、可信执行数据环境啊这个都是配套的工具集啊，那么这个就是用技术的架构来代替法律对等的这个冗长的谈判啊，把不可能的短期内完成的主权的妥协呢，转化为可以在工程上立即就可以落地的合作方式啊，所以这个是可信数据空间比较不依赖各国立法同步的使用路径啊。主持人，
1: 好，钱主任，那行动计划提出呢，共建人工智能标准规范体系。那当前全球的 AI 规则呢，仍然是存在不少的差异哈。所以在您看来，国际社会应该重点围绕哪些领域加快形成共识？而在这当中，我们的国家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认为呢，是首先是技术评测标准，还有责任归属框架是最急需共识的。因为原则性的宣言呢，全球已经过剩了啊。目前过去五年呢，全球已经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这个 AI 伦理的宣言和治理原则的文件啊，这个高度雷同啊，讲的价值观啊。那么2026年呢，这个出现了两个国际标准，一个是 IEEE 的2857和2026啊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标准，还有第二个是 ISO IEC 的23053、2026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风险管理标准。啊，这两个标准呢，标志着 AI 的治理从原则导向正式的转向了规则导向，规则就可以落地了。但是呢，方向是对的，但是进展比较慢。啊，这两个核心标准就经历了很多年啊，才这个孕育出来。所以，那么急需共识的这个三个子的领域呢，我们认为第一个是高风险的 AI 系统的安全评测的互认，包括医疗、包括信贷审批、包括自动驾驶。然后第二条是这个 AI 生成内容的溯源标识。比如说防伪啊、版权呀、深度伪造的溯源啊等等。第三个这个急需共识的是跨境 AI 服务的责任归属框架，就出了事儿谁来负责、谁来赔付啊？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国际 AI 合作里面始终存在的一些这个挑战和阻碍啊。然后从第二个方面来去看呢，中国的差异化优势在于说应用场景的规模，它不是这个不代表理论输出啊，不只是理论输出。所以那么从中国来讲呢，我们的 AI 应用已经延伸到了丰富的这个产业领域，比如科学研究、制造、医疗、教育、农业、治理等等，这个规模是全球领先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场景数据是最多的，我们对这个 AI 治理的边界条件和实效模式的这种经验和积累也是非常深的，理解也比较深。所以从2024年7月开始啊，这个联合国大会协商通过的中国主题的这个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协议上呢，就强调了全球，就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有效公平的去参与国际治理的进程。所以呢，中国提案的可信度呢，来源于已经验证的大规模产业的落地经验啊。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标准互认的啊，这个比标准统一更现实，因为我们去等待一个理想的全球统一的 AI 标准呢是不现实的，是这个时间窗口太长，等不起。那可行的路径呢，就是标准的互认啊，比如说各国标准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呢，对等的去认可对方达到同等效果的一个法律或者是标准啊，所以这个具有广泛的共识、科学、透明、包容的这个标准规范框架，促进各国间的这个标准互认啊。主持人，
1: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行动。

0: 我们计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制造、医疗、教育、农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赋能。那您认为其中哪些领域的这个赛道它的潜力会比较大？强化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要具体做好哪些工作呢？
1: 我们认为这个，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农业，比如气象的防灾，这个三个赛道是惠及这个全民老百姓的，就是国外，然后呢，也对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改变是最直接的，国际合作的壁垒也最低啊。比如医疗业从辅助的诊断到全球的医疗资源的再分配，这个很关键。因为今天我们放眼全球啊，最顶尖的放射科医生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城市，大多数需要影像诊断的人呢，反而不在这些城市，是在非洲啊、南亚呀、东南亚的一些县级医院。那么我们用 AI 影像诊断在云端，就是打破了这种地理的不平等。啊，一个经过百万级的影像训练的模型呢，它能够提供接近顶级医院的这个，比如咱们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这个出差水平，这个能力啊，所以从咱们国家这个云端诊断的项目，已经为大量的这个南南国家的这个县城医院提供 AI 辅助诊断，30分钟之内给出出差的结果，而且包括现在全球进入老龄化，这个南南国家的老年人的慢病管理也可以用 AI 实时的监测异常指标，提前预警。第二个方面是气象防灾 ，AI 呢最快的能救命的一个场景啊，就比如说咱们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的 MAS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保佑这个四海安澜啊。台风，比如说这个对于台风的路径的预测，可以提前6个小时，然后提前就可以转移几十万人。然后对于这个暴雨和洪水的预警精度在持续的提升，啊，这个会直接减少人员伤亡。所以这个是 AI 普惠性最强的方向，它能够共享气象的这个数据协议。啊，然后因为气象数据不存在商业竞争嘛，共享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推动预警化的系统接口的标准化，使一个国家的预警能力可以快速迁移到第二国家、第三个国家。啊，所以这个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在这种框架下面去建立的灾难响应 AI 协作机制。第三个是这个 AI 加科学发现，比如效率的压缩，能够数量级的去提升整个的研究的速度。啊，这个是一种组合式的爆发。啊，就像我们刚才举例的这个地理学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可以帮助英国的地质学家去开发合作开发古生物学的古生物的这个标本的 AI 识别的智能体，覆盖4000多种化石的这个属别，然后鉴定的这个时间啊耗时是传统方法的1%，而且全球上线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中国的智慧啊对全球啊贡献的一个啊案例啊。主持人
0: 好，田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6: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就在刚刚哈，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有一个迅速的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截至到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3866.12点，下跌0.91点，跌幅0.02%。那深成指呢，运行在14090.98.10点，上涨36.66点，涨幅0.26%。创业板指运行在3574.77点，上涨7.53点，涨幅是0.21%。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涨幅是有所收窄的哈，就是比起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已经是有所收窄了，刚才有一波迅速的这样的一波下拉的行情。而今天整个市场表现应该来说较弱的是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呢目前是运行在1969.52点，下跌44.60点，跌幅达到了2.21%，已经超过2个点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哈。应该来说今天从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整个小盘股哈，小盘股的表现是不及大盘股的。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下半段将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呢，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说哪一类资产更为保值，什么样的一些理财产品啊资产能更加保值，让我们不怕老去。就是说我们在逐渐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有一些资产呢让我们是不害怕的，拥有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哈。到底是哪些资产呢？今天在我们的金广生活家当中呢，将会和大家聊一聊。另外呢，还有金广股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3: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7: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7: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6: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理财产品比较保值，什么样的一些资产让你不怕老去。就是说我们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哈，会觉得自己呢要储备一些资产，但是有的资产我们可能会在 就是时光的洪流当中啊，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贬值，那有的资产呢却是增值的。所以什么样的一些理财产品它是比较保值的，哪一类的资产让你在这样的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老去的过程当中拥有最大的安全感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4: 长寿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今天想从人生中的重要资产开始说起，来和你分享一下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收获。如果预期寿命延长，而人们生育意愿的人的一半，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两个人供养一个人退休，等到2050年，未来领钱的人会更多，就变成了一个人供养一个人退休。所以我们要是想退休之后过得还不错，要么延长工作年限延迟退休，要么削减养老金。这也导致绝大多数跟长寿有关的讨论都是和养老金相关的话题。最近看一本书，百岁人生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对于百岁人生来说，金钱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资源。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技能、健康和情感都在早期年龄段就消耗殆尽，你的事业也不会长久，也就很难在财务上取得成功。在打造你高效的长寿人生时，一些无形资产和你的财务资产一样重要。剔除外貌、智商、家庭情况等天生的无形资产后，对人生有积极意义的无形资产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生产资产。生产资产是可以提高工作生产力、促进收入增加和职业前景发展的无形资产。这其中，技能和知识显然是这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也开始担心自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如今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快速，但是真正将人们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少，而是他们使用这种知识所获得的经历，也就是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价值比书本上的简单知识价值要大得多，它是智慧、洞察力和直觉的基础，而且需要我们通过实践、重复和观察来获取。比起囤积知识，我们也会更提倡大家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从观察和归纳中收获自己的隐性知识。第二类，活力资产。这类资产关乎精神和身体的健康与福祉，包括友谊、积极的家庭关系和伙伴关系，以及个人健康。丰富的活力资产是衡量美好人生的关键组成部分，比如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持大脑健康和良好运作的重要性，而这些与我们的日常行为、社区参与度、稳固的关系、身体素质和饮食习惯都有关系。不过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大脑是具有心素性的，它更像是一块肌肉，你可以通过反复使用和练习避免智力下降。第三类，转型资产。转型资产是指对自我的认知、接触不同网络的能力和对新经历的开放态度。在百岁人生中，人们将经历巨大的变化和大量的转型，提高转型成功率，能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的资产。你可能会遇到业务被喊停，也可能会遇到因为技术升级而被转岗，还有可能从初创公司的探险家转变成责任重大的管理者。一些转型会令人不安，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准备好接受反馈意见，寻找和聆听他人想法，然后对问题进行反思。这样一来，你会对自己有更好的理解和感悟。当我们对复杂的自己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应对不同的需求和不确定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多元网络。通常我们从朋友那边得到的消息都是类似的，只有当你将社交网络扩展到朋友的朋友，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信息，让转型成为可能。所以说，生产资产、活力资产和转型资产这三大类无形资产，在百岁人生中是和金钱同等重要的。
6: 就是说，其实呢，刚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录音也是了解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其实要储备我们的资产哈，不仅仅要储备一些物质上的，包括其他方面的呀，这种精神上的，包括这种提升自己方面的，其实也是一个储备的过程，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不停的进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老去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越来越有安全感。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好，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除了科创综指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呢，那其他指数呢现在均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67.52点，上涨0.49点，涨幅是0.02%。深成指呢运行在14082.56点，上涨25.33点，涨幅0.18%。创业板指运行在3569.21点，上涨2.48点，涨幅是0.07%。应该来说哈，就是说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市场就是多重利好，它是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可能会说 A 股的中长期的韧性呢也是非常凸显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近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并未改变 A 股稳健上行的一个长期格局。那盘面究竟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8: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6: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有请出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好，耿老师。可以看出来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经过前期的一个震荡，那前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拉升，昨天呢也是一个小幅拉升，前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拉升哈。整个市场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哈，就是目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来看，科创综指是下探，那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上涨。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呢，就是小盘股的表现呢是没有大盘股那么优异的，所以近期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来给我们做个分析。
9: 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两天伴随市场的这个反弹啊，融资余额呢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包括21号市场反弹的时候，融资余额呢基本上是这小幅上升了不到1亿，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是小幅上升了7.73亿啊。也就是说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呢整体的融资余额他们的这个大家加杠杆和去杠杆的意愿呢都不是特别强哈。好在是这个我们融资余额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得到了一个遏制啊，这对于市场来说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哈，比较好的一个信号的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另外一类资金呢就是 ETF 的深熟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股票型 ETF 啊，这也是机构资金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了哈。从6月26号一直到这个7月20号市场反弹的前一天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连续17天呢，这个资金呢都是实现了净申购，合计净申购额度呢达到了这个2363亿啊，2363亿份啊，也就是说随着市场的下跌，其实这类资金呢是在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它跟这个融资呢资金呢是呈现一个非常强的负相关性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净赎回啊，也就是伴随市场的反弹啊，这两天的净赎回单日净赎回的这个份额呢都超过了100亿啊，这也是说明了这类资金呢它偏好这个高抛低吸啊，市场下跌的时候呢不断的在吸筹，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开始逢高来进行一个派发啊，这是这类资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市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积极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近期的这个我们的官方呢这个在这个官宣啊，在护盘，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这周开盘之前，我们看到像国金啊成通呢它发布了增持的公告，来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国金控股旗下的这个国金投资有限公司啊，它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啊超过了500亿元，来稳定市场 啊，那个未来呢还将继续啊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啊，啊同时呢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啊中央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累计买入近100亿元，那么后续呢也是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来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

0: 资央企和科技企业的股票以及 ETF 啊。除此之外呢，近期呢我们看到有多家的像券商啊来发布这个增持回购计划啊，包括这个啊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是召开座谈会啊，另外呢多家央企呢也是发布了增持的一个计划以及险资表态啊，来这个支持资本市场，还有一些公募啊私募啊也是在这个啊自购啊。那么说明呢目前来看呢整个市场呢都是啊这个大家未来都比较看好啊，也是缓解了市场的一部分担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呢，其实近期呢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之后，其实科技方向呢啊它迎来了一个啊这个适度啊这个可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科技的一般呢是两大方向啊，一个是这个半导体啊，一个是啊光模块，这两大方向呢还是啊近期呢是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啊这个关注的哈。那么如果市场如果后期有反弹的话，那么他们的弹性呢相对来说还是会不错的啊。比如说像光通讯啊，目前呢这个算力需求呢依然处在一个高增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驱动光模块结构性升级啊与价值重构啊，当前呢整个光通讯行业呢也是在经历啊由 AI 算力需求爆发驱动的深刻的啊结构性变革当中，行业的景气度呢已经从传统的周期性波动呢转向由技术迭代啊与资本开支共振来支撑长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那么全球呢主要云厂商呢以及 AI 企业呢也是持续上调了算力基础设施预算，那么直接呢拉动了高速光模块需求啊呈现非线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我们认为呢2026年开始呢高速产品呢在啊数通领域的渗透率呢正在加速的提升，1.6T 的产品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批量交付的周期当中，那么需求端高增呢为产业链各环节的产能释放与盈利兑现呢提供了较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啊。那么随着需求高增长，确定性的不断的提升，产能释放呢也从年初呢开始逐季的改善。我们认为呢虽然当前上游原材料紧缺的情况依然存在啊，但是随着国产替代等进程的不断加深，那么紧缺程度呢或将持续的收窄。因此的话呢这个光通讯啊也是我们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比较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半导体行业啊，我们从七月以来呢全球半导体板块呢持续回调，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 A 股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基本面呢并没有重大的这种利空因素啊，它前期的调整呢主要是因为啊资金的这个去杠杆啊存储板块获利兑现啊以及部分标的的估值回调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啊。因此呢我们认为呢整个板块当前的位置呢已经是这个充分的啊释放的风险了啊。因此的话呢如果大家想去低吸的话关注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一些细分的方向啊，比如说扩产相关的一些先进封装啊，还有晶圆代工啊，还有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啊，以及国产算力啊这些方向啊。那么从操作策略上来讲呢，建议大家呢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啊，这个后期无论市场是继续反弹还是二次探底呢，我们都不会很被动啊。另外的话呢前期还没有关注科技方向的我们呢可以随着这个科技方向的这种大幅的下跌呢，我们可以去适度的啊去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像一些其他风格的一些方向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业绩支撑的券商啊，包括这个海外业务在发展的这些这个生物医药啊这些方向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些风格。另外除科技风格以外的一些其他方向，我的观点大致如此，主持人。
1: 好，耿建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个人认为哈，就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从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呢，他个人认为还是可以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务必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个分析。白老师你好，当前的趋势您怎么看待？
2: 目前经过了近期的这个大波动之后啊，那么我们觉得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节奏过程当中啊，那么尤其是说前期相对在短期内跌幅相对

0: 比较大的这个科技商创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的一个震荡这个节奏，当然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修复的这个空间可能未必像大家预期当中这个空间打的那么的这个强，那么主要还是由于上方的部分的一些套牢盘啊，包括前期追高的一部分资金，那么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定的这个场内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从昨天晚上吧这个昨天晚上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啊，实际上也已经进入到了披露他们财报的这个时间窗口啊，从昨天开始，那么部分的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下周也会陆陆续续公布上半年的一些这个财报，以及说未来对于科技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那么从昨天晚间我们看到谷歌包括特斯拉所公布的这个业绩情况来看的话虽然对于未来的这种投资的这个预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财报也反映出部分的一些现金流转负的这个迹象，所以也会引发市场对于科技这一部分的这个担忧所以我们觉得海外映射链的一些影响依旧会这个传递到咱们的这个国内，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间的这个科技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弱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依旧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反观这个其他的一些非科技的这个领域，实际上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就是说资金在这个时间段会根据这个财报系列的这个变化这个情况，会再去做一个极度分化之后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再平衡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也是机构资金去做一定调仓换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盘面比较明显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个是底部起来的这个创新药在盘面是有一个反复的这个活跃，也比较符合我们说偏成长以及说业绩和股价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包括我们看到部分低位的这个白酒实际上也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迹象。那么在成长方向来讲的话，锂电新能源材料这一块也有一个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因为我们觉得毕竟整体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中报的一些表现还是比较不错，那么只不过之前的这种连续杀跌调整还是会多少受到我们说科技资金的这个吸金的这个影响。那么等到均值在平衡和回归过程当中那么这部分的一些结合基本面我们觉得也会进入到一个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部分我们看到在化工领域当中的一些头部企业最近也在慢慢走一个修复的这个节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资金腾挪和在平衡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对于接下去下半年寻找一些机会这个不错的这个机会点。那么最后就是对于指数层面来讲我觉得指数这个位置大概率还会延续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那么盘面我们也依旧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稳定的这个力量在里面，那么主板大概率我觉得在3900这个位置会有一定压力，那么下方可以参考一下这个5000均线附近的这个支撑，那么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为主吧。对，
1: 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刚才呢，白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包括刚才耿老师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哈，可以看出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呢，A 股市场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内生的韧性哈，所以面对当前的市场位置，我们的广大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应当保持理性的乐观，把握调整带来的一个配置的窗口，积极布局业绩确定性较强的一些优质赛道。另外呢，前期比如说这个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呢，前期是出现了一个大涨，那近期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建议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恐慌，就是说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国家对于它的一个扶持的政策，包括从这个业绩报表来看的话呢，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安徽中科耕久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张霞，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科学减重，告别肥胖烦恼。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霞，安徽中科耕久医院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曾工作于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擅长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继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高尿酸血症、痛风、骨质疏松、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急性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围绝经期综合征、低钠血症、高钙血症、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腺垂体功能减退等疾病的诊治，合肥市包河区健康素养巡讲专家，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代谢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糖尿病分会委员。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随着目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健康困扰。肥胖不仅仅是体态问题，更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慢性代谢性疾病，与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中科耕久医院内分泌科张霞主治医师做客直播间，和您聊一聊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您好，张医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分享科学减重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够带大家走出减重的误区，帮助大家更好的管理体重。
5: 好的，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张医生哈，目前呢我们会发现身边很多人呢可能是嘴上天天喊着要减肥，但是呢很多人对于肥胖的认知还停留在胖不好看这个层面。那么首先呢，请您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肥胖？那么它真的是一种疾病吗？
6: 没错，肥胖它确实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简单的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是我们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脂肪的过度堆积或者分布异常引起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肥胖，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它是身高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

0: 那它的一个肥胖的话，脂肪主要是堆积在腹部，那它对于我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影响非常大，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胖，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觉得自己的营养状况非常的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肥胖对于身体的危害非常大，首先它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痛风等。那在心血管系统的话，它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心肌梗死等。那有些人睡觉会打呼噜，觉得可能只是因为胖的原因，但是很多人睡觉打呼噜之后，甚至会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长期下来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大脑缺氧。那我们很多，超级肥胖的这些患者，他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睡着，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肥胖跟我们的脂肪肝、骨关节的一个疾病，因为你的身体的重量压在关节上面，会引起我们关节的负重过大，包括会引起我们的女妇科的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甚至和很多肿瘤的一个风险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好的，那么说到减肥呢，相信很多听众观众都尝试过不少方法啊，比如说节食、吃代餐、喝酵素等等。有的呢，当时是瘦了，但是很快又反弹，甚至会越减越重。那么张医生，请您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么究竟临床上最常见的减肥误区有哪些？
0: 这个问题真的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去讲，因为在门诊上，我们确实遇到很多的患者，在美容院花了很多的钱，踩了很多的坑，有的时候体重不仅没减下来，反而对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危害。那我们第一个误区的话，就是极端节食，靠饿来减肥。很多人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甚至每天只吃一顿，它的一个热量摄入非常非常的低。那这个体重短期内确实掉得很快，因为它掉的很多都是水和脂肪，包括那我们肌肉量也减少了，基础代谢率也会下降，也就是说你每天消耗的热量明显的一个变少，而且这种的减肥方法的话是很容易反弹的，一旦饮食恢复，它会反弹的比以前更厉害。那长期节食也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贫血，女性会导致月经的一个紊乱，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得对，而不是仅仅只是吃得少。那么第二个误区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网上很多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误区，包括生酮饮食，不吃主食，不吃碳水化合物，仅仅只是摄入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短期内体重确实下降得很快，但是长期大量的一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并不适合所有人。还有一些酵素呀、减肥茶呀、排油丸，它很多都是一些泻药的一个成分，帮助你通过减轻体内的一个水分，那会让你拉肚子、脱水来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目的。那要么就是抑制脂肪的一个吸收，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胃肠道反应。那这些我们也是不是特别推荐的。第三个误区就是只靠运动来减肥，嘴巴根本不管。他觉得每天去跑跑步、运动房健身，那饮食完全不控制。实际上，运动消耗的热量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比如说，你跑半个小时，大概也就是消耗200-300。大卡的一个热量，那一杯奶茶或者一瓶可乐或者一块小蛋糕，它的一个热量就全补回来了。如果运动之后胃口大开，吃得更多，那这不仅仅没有减重，反而他的体重会往上面增加。那第四个误区的话，很多人追求快速的一个减重，那很多人巴不得一个月能瘦20斤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减重的话，我们最好是每周瘦个0.5到1公斤，每个月瘦个2到4公斤，这样来说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减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慢一点，稳一点，那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才能维持得更久一点。
1: 确实，那么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减肥都求快，那么结果呢，反而适得其反。那么还有一个非常让大家对于减肥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体重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体重不再往下降的情况。那么请问您，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代表着减肥就失败了呢？
0: 并不是，这其实只是减重过程中，它达到了一个平台期的一个阶段。那么平台期的话，是我们身体适应了我们最近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情况，是身体适应新体重的一个非常正常。

0: 常的一个反应。那我们身体有自我保护机制，它的体重不会持续的下降，如果持续下降，那我们自己也会比较担心。所以当你的体重一直在下降的时候，身体以为你的身体在闹饥荒，所以它就要自动的调节你代谢水平，把你这个热量给它保存下来。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就是从远古时候开始的一个节俭基因的一个学说。因为节俭基因，我们当时在吃不饱的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一点点的一个脂肪包括能量，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储存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整个处于一个能量超标的一个状态，所以当遇到平台期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慌。那我们不要因为不掉秤就放弃，或者甚至暴饮暴食，我们一定要还是要注意，控制我们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摄入，要保证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保证我们肌肉的一个含量，维持基础代谢。那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运动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力量的一个训练，增加我们的一个肌肉，给身体新的一个刺激。那也要关注我们的一个体脂率和腰围，有的时候我们的体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腰围变细了，我们的体脂率下降了，那其实也是一个进步。平台期它有的时候是1到2周，有的时候是1到2个月，那只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在平台期之后我们继续的坚持，那我相信体重还是会再有所下降的。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张医生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减肥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来科普正确的方法。那么请您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一下，科学减重的饮食原则到底是什么？真的不用饿肚子吗？
0: 科学减重绝对不是简单的饿肚子。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宝塔式的，那它要求我们的营养一定要均衡才能够长久。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控制我们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减少保证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均衡，使能量的摄入小于能量的一个消�耗。一般建议每天减少300到50大卡的一个热量，保证我们，那我们对病人说的话，一般都是每一天比前一天稍微的少吃两口，但是一定要控制高油、高糖、高脂食物的一个摄入。那我们可以推荐211餐盘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盘子分成四份，四分之一装主食，四分之一装蛋白质，然后另外的一个1/2的话，我们可以装蔬菜，因为蔬菜它的体积比较大，而且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我们的，让我们不那么容易饿。那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饱腹感。我们很多的，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如果早上吃的主食吃的非常多，不管吃多少，那到了9、10点钟这个时候都会饿。那我们只要加入一些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话，能够明显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不那么容易饿。那主食是一定要摄入的，主食不摄入的话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方式。其次，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用蒸、煮、凉拌的方式代替油炸、红烧，那可以细嚼慢咽，让我们大脑可以慢慢的接受到我们的一个饱食的一个信号。如果吃得太快的话，大脑还没有接受到你吃饱了的信号，那你已经摄入过多了。一定要避开一些含糖的一个饮料呀、零食呀、蛋糕呀、甜食这一些食品。水果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放在两餐中间，可以少量的摄入一些水果，尽量避免摄入一些太多的热带的水果，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也要强调一点，不用完全戒掉自己特别特别爱吃的食物，偶尔吃一次可以当做欺骗餐。那这样的话，完全压制食欲，它反而会导致我们容易暴饮暴食，偶尔的满足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科学运动。那么请问张医生，对于想减重的人，尤其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不伤身体？
0: 运动确实是我们科学减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饮食运动是我们减重的一个基础，我们一般是我们要一直贯穿始终的，但并不是越剧烈越好，也不是说运动时间越长越好，要根据自己的体重基数和身体的一个情况来看。首先，我们运动分为两大类，主要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有氧运动的话，我们像一些快走呀、慢跑呀、游泳呀，这些都是属于有氧的运动。有氧运动的话，我们可以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但是对于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肥胖的患者，那他的

0: 一个膝关节包括腰椎承受的重量可能是体重的好几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推荐一些不那么损伤膝盖的一个方式，那可以从快走、游泳、椭圆机这样一类的运动方式开始。那有氧运动的话，我们刚刚说了，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也不要追求我们运动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能够说话，但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微微汗出的一个地步。然后就是力量训练，这是很多人锻炼就是容易忽略的一个误区。因为随着我们老龄化的一个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现在50岁甚至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他会发现他的肌肉的流失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储存肌肉。那如果我们只做有氧的话，瘦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肌肉量也是减少的，皮肤就会松松垮垮的，很容易反弹。所以力量训练一开始的话，也不用说必须要去健身房撸铁，可以从深蹲，包括俯卧撑，还有臀桥这样一些运动开始，也可以在家举一举小哑铃，每周做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可以练遍，我就是把我们全身的肌肉都练一遍。那特别提醒大家的话，就是运动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个热身，我们可以做5到10分钟的一个热身运动，让我们身体感觉到我们已经要运动了，做好运动前的准备。其次的话，运动之后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拉伸。那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等到自己有时间才去跑步呀、快走呀或者椭圆机。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非运动性的活动的产热，不要觉得只有专门去跑步那个才叫运动。那我们可以日常的多走路，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可以稍微散步散个10到20分钟，还有就是少久坐，多站少躺，比如坐个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之后，我们可以起来稍微的活动一下，那这个帮助也非常大。很多人专门运动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坐着，其实效果也非常不好。
1: 好的，那么很多听众观众呢，不禁会问：减肥的底层逻辑不就是少吃多动呢？为什么还要去医院看医生？以及请问张医生，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寻求专业的医学减重帮助？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于一些轻度超重的一个患者，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运动的一个干预的话，确实体重会下来，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比如他的 BMI 已经大于28，已经达到了一个明显肥胖的一个标准，那他通过他的饮食运动减重，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效果，甚至越减越重。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医学干预了，可以就诊我们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内分泌科门诊。那第一就是，比如哪些情况需要去就诊体重管理门诊或者内分泌门诊的？第一，我们的 BMI 是大于28的，经过我们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效果。那第二就是 BMI 大于24，但是它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包括脂肪肝这样一类情况，睡眠呼吸暂停。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医院去就诊。第三的话，在体重短时间内快速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就要去内分泌科门诊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我们体重的一个迅速增加。第四，反复减肥、反复反弹、体重持续不减的这种溜溜球效应，自己又没有办法控制的。第五，包括一些青少年的肥胖和产后肥胖的这一些患者，我们也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避免一些不当的一个减重方法会损害我们的一个健康。那很多人去医院觉得，那我去医院不就是为了开减重的药吗？那如果我不开减重的药的话，我去医院干什么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正规的医学减重，我们核心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可以通过与医生的一个沟通，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东西，甚至一些误区，我们都可以去避免。那比如有的人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那我们就要改善他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有的人的话，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那些网上跟风买的那种减重针，我们是一般不推荐，自己买来使用的，因为我们减重的药物的话，它必须要经过专业的一个评估。那同时，在减重的时候，我们要从小剂量开始，逐渐的增加剂量，这样可以避免减重药物带来的一个不良反应。
1: 好的，张医生，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快速减重的？减重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0: 有的特殊人群的减重一定要慎重，不能够照搬一些普通人的方法。像我们青少年，包括未成年人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生长的也非常，就是长得非常好。他可能14、15岁就长到1.78米的一个个子，那体重也是非常大。那我们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的话，不能盲目的对他进行一个节食，一定要给他调整一个饮食结构，避免含糖饮料，还有一些油炸、高油、高糖食品的一个摄入。控制体重增长的一个速度，这样让身高慢慢的追上体重，那不是刻意的去减重。其次就是孕妇和妊娠期的一个女性，那么孕妇的话，一般对于一些胖的人来说，我们会建议她在怀孕之前就要把体重控制在一定的一个水平。那哺乳期的女性，因为为了哺乳的话，一定不能够节食减肥。还有一些老年人不能减重太快。刚刚我们也说了，老年人减重的话，如果太瘦的话，他的一个肌肉量减少，也会导致平衡性的一个下降，会引起我们跌倒。其次还有一些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像有心脏疾病的人，有肾脏疾病的人，这些人的话，他的一个减重处方一定要专业的医生去评估，来给他开具，不是盲目的要求每天要运动多长时间，但是哪怕每天运动10分钟，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建议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中医角度来说，对肥胖有什么好的一些辅助的办法？
0: 中医的角度来说呢，《黄帝内经》也说了，那肥胖主要是还是过食一些肥甘厚味，就是我们吃的太好了，生成了一定的痰湿，主要是脾虚痰湿比较多见。那根据临床的表现，我们对患者可以进行一个中药的一个辨证论治，脾虚痰湿可以用一些健脾化湿的中药，包括我们很多中药的话，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你像山药呀，枸杞啊，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针灸、穴位埋线，包括耳穴，那穴位的一个按摩，包括我们中医的一些导引疗法，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也是我们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张医生做客节目，为大家详细讲解了从肥胖的危害到常见的减肥误区，再到饮食运动的具体方法，那么还有医学减重的适用情况，可以说内容非常全面，也纠正了很多减肥者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么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针对本期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其实总结下来的话，科学减重并没有什么捷径，它一定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管住嘴，然后也要迈开腿，还有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长期坚持。这几句话虽然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坚持下来非常非常的难，尤其是我们很多应酬的一些患者，他减重非常非常的难。那还有一些人，他长期的一个夜宵的一个摄入，所以我们首先要减少我们零食，还有一些高油高糖，尽量减少在外面吃饭的一个机会，那避免吃一些深度加工的一些食品。那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把减肥当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那我们减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更有活力。我们很多患者减下来之后，他觉得身体非常的轻松，那心情也会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能够长期坚持的这种减重方式。如果实在是减不下来，也可以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其次就不要追求快速的一个减重，一定要循序渐进，哪怕每周减个半斤到一斤，只要看起来慢，但是一年下来其实也能够减很多。那我们也有同事自己的话，他就是管住嘴，控制饮食，少吃一些油的、辛辣刺激的糖、含糖的一些东西的话，他2-3个月的时间也是减了20斤。如果自己努力了很久还是减不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到医生、到医院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那就像肥胖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它需要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我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长得太快，不要生出一个巨大儿的小宝宝。那从小时候开始就要给他养成一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少吃甜食啊，少吃一些油炸的，包括主食的量的话，如果吃的太多，就会也要需要控制它。那我们的脂肪细胞 在小的时候它会长多，如果小的时候胖的话，它的脂肪细胞很多，那长大之后这个脂肪细胞就会变大，也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增。

0: 增加，不太好控制。所以，需要科学的一个管理，但是只要方法科学，坚持下去，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重和良好的一个身体状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减重，健康生活，告别肥胖的一个烦恼。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安徽中科耕酒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张霞做客节目，是为大家科普了科学减重告别肥胖烦恼。节目最后呢，张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

0: 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蚌埠市中医医院心脏介入科负责人、副主任中医师周兆鹏，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养心护脉固本祛邪，中医药科学防治心力衰竭。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兆鹏，医学硕士，副主任中医师，具有国家医师协会认证冠心病介入诊疗资质，擅长中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高血压病、血脂异常、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炎。学术任职省名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分会委员。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心力衰竭作为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到中末期的共同结局，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最后战场。因其高复发率、高住院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健康与经济负担。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别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蚌埠市中医院心脏介入科负责人、副主任中医师周兆鹏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全面聊一聊心力衰竭的科学防治。您好，周主任，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心力衰竭的防治知识。
4: 好的，欢迎您。那么很多听众观众呢会认为说心衰就是心脏跳不动了，没力气了。那么请您呢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心力衰竭到底如何理解，那么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冠心病、心梗有什么关系？
5: 这个问题呢也是临床上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帮这个心脏理解成为我们身体里的一个水泵，它一刻不停地收缩和舒张，把带着氧气的和营养的血液泵到全身各个器官，再帮用过的这个血液回抽回来，完成一个循环。心力衰竭呢，它本质上呢就是这个水泵功能出了故障，要么就是收缩的时候呢没有力气，泵不出足够的血，要么就是舒张的时候僵住了，回抽不回来足够的血。两种情况呢最终都会导致我们全身各脏器缺血，供血不足，导致这个血液淤滞在血管里，肺里还有下肢，因而会出现相应的胸闷、气短、乏力、水肿、躺不平这些症状。很多人呢把心衰、冠心病还有心肌梗死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不是一回事，而是互相因果的关系。冠心病和心肌梗死呢是导致心力衰竭的常见的病因之一。心脏的供血血管，比如像冠状动脉，它狭窄了，长期缺血缺氧，时间久了心肌就会收缩乏力，就会进展成为心力衰竭。如果发生心肌梗死，心肌直接坏死，留下来疤痕，心脏的收缩功能就会大打折扣，慢慢的就发展成为心力衰竭，我们叫它缺血性心肌病。这种情况大概占了心力衰竭病因的一半以上。 当然除了冠心病会导致心力衰竭，其他包括长期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心脏瓣膜病、心肌病、糖尿病、长期酗酒等等，这些情况呢它都有可能会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所以心衰呢不是一个独立的病，而是几乎所有的心血管疾病进展到终末期最终的归宿。还要纠正一个常见的一个认识，就是很多人觉得心衰就是心脏变大收缩乏力，其实临床上还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心脏大小也正常，收缩功能也正常，但就是舒张不开，像个硬皮球，我们叫皮革心，它也会导致心力衰竭。这种在老年女性和高血压患者里面特别常见，也更容易漏诊，叫舒张性功能不全。
4: 那么请问周医生，心衰是否有早期的识别信号？因为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认为说呢，是年纪大了，走路喘点，腿肿点，非常正常，不当回事儿，那么最后拖到比较严重才去医院。
5: 确实，心衰的早期症状呢一般都比较隐蔽，老年患者呢一般很容易认为是自己老了累着了。这里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心衰早期的一些信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就是活动耐力的明显下降，比如说我以前可以爬三四层楼都不费劲，现在爬两层楼或者爬一层楼就感觉到胸闷气喘，活动耐力明显下降。或者呢就是以前感觉自己买菜呀、拖地呀、洗衣服啊都感觉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稍微做一点家务，就感觉到累得不行。这是最核心的一些早期的信号，说明心脏的储备功能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的异常表现，比如说晚上睡觉躺不平了，必须要垫高枕头，或者身底下垫一床被子，才能睡着。甚至睡着睡着呢夜里面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喘不过来气，需要坐起来才能慢慢的缓过来。这是因为呢就是我们平躺的时候呢下肢还有躯体回心血量明显增加，导致心脏的容量负荷和压力负荷增加，导致会加重心脏的功能的不全，会导致我们胸闷气喘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下肢水肿和体重莫名其妙的增加，很多人这个比如像脚腕小腿一样一个坑，下午重早上轻，觉得是自己是站久了，其实不是的，它主要是心衰导致我们水肿的发生，就心脏蹦不动了，水液渗到组织里。还有的人呢没有明显的水肿的表现，但是体重两三天之内突然长了两三斤，这其实是体内多余的水分储留，导致水肿隐性水肿的发生，比肉眼看到还要早。第四个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乏力，食欲差，肚子胀，很多人觉得是自己消化功能不好，脾胃不好，其实是心脏泵血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呢我们胃肠道的淤血的发生，消化功能下降，尤其是我们右心衰竭的患者，这个表现会更加的突出。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尤其是本身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这个千万不要拖，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做个相关的检查。
4: 好，周医生，那今天您的科普主题呢是中医药科学防治心力衰竭，那么请问您从中医角度是如何看待心力衰竭这个疾病，以及请您具体的科普和解释如何理解养心护脉固本祛邪。
5: 在中医里呢没有心力衰竭这个病名，根据它的症状表现呢我们帮它归为这个心衰、喘症、这个水肿、心悸这相关的范畴。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金匮要略》里面呢对这类疾病的记载就已经有了诊疗的思路。中医对心衰的诊疗呢核心的病机呢就是本虚标实，也就是我们的讲的固本祛邪的理论的基础。什么是本虚呢？

0: 是发病的根本。哎，脏气、脏腑、正气的亏虚，核心是心气不足，哎，心阳亏虚，哎，心脏的动力不够了，推不动血液，病程久了还会累积脾脏和肾脏。哎，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主水液代谢。哎，心、脾、肾三脏亏虚呢，是心衰发病的根本。哎，这就是所谓的本虚。那什么是标识呢？就是疾病表现出来的病理的产物。哎，是标。哎，因为心气不足，血液推不动，就会形成血瘀。哎，心阳亏虚呢，水液代谢不动，就会凝聚成水饮和痰浊。哎，淤血、水饮、痰浊这些东西堵在血脉里，停在脏腑里，哎，又会进一步损伤我们人体的正气，加重我们心力衰竭的发生和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哎，这就是我们讲的标识。哎，所以我们治疗心衰的核心的原则呢，哎，就是养心护脉，固本祛邪。哎，固本就是我们讲的刚刚本虚就是补虚，补虚就是补心气，哎，温心阳，健脾肾，帮亏虚的正气给它补回来，增强心脏自身的动力。这是治病求本，祛邪呢，就是活血、化瘀、化痰，哎，帮体内病理的产物呢清理掉，减轻心脏的负担，这就所谓的治标，哎，祛邪，二者结合呢，标本兼治，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整整体状态，从根源上，哎，延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1: 那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那目前呢，针对心衰呢，西医是有像支架，包括有规范的药物治疗。那么中医治疗心衰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是不是就是调理身体辅助一下？
0: 这个认识呢，是略微有点片面的。中医对于心衰的防治呢，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调理。它是心力衰竭综合治疗体系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在国内的心衰的指南也是有明确推荐的。西医的治疗，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介入治疗，它的靶点都非常明确。比如说，缺血导致的，我们就开通血管。减轻心脏负荷，抑制这个交感内分泌，系统的激活，从病理机制上面去阻断心衰的发生和发展，这是基础，这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临床上呢，会遇到很多的，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比方冠心病缺血导致的心衰的发展，很多血管，很多患者的血管，我们通过我们介入治疗。比方80%、90%的狭窄，我们做完过之后呢，血管通了，改善症状的药物呢，改善愈后的药物呢，西药呢，我们用的也很规范，但是呢，患者的症状呢，改善它就是不明显，包括乏力、胸闷，还有气短、睡眠差、生活质量上不去，西医呢没有更好的针对性的手段。第二呢，就是心衰患者呢需要长期吃药，很多西药呢它都具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反应，电解质紊乱，血压偏低，耐受性不好，这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中医的优势呢，就恰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它是多靶点，整体调节，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指标，而是调节整个人体的状态，比如说通过益气养心，它能够改善心肌的能量代谢，让患者乏力感明显的减轻，通过活血化瘀。利水能够温和地消除水肿，缓解胸闷，减少这个西药利尿剂带来的不良反应，通过呢健脾宁心，它能够明显地改善睡眠，稳定患者情绪，改善患者呢整体的生活质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长期的中药治疗呢，能够降低心衰患者的再住院率，减少急性发作的次数，对于慢性患者来说，价值，这治疗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强调呢，中西医结合治疗，不是说谁代替谁，而是优势互补，西医呢是守好基础治疗的底线，中医呢是整体状态的调整，二者结合呢，才能让患者获益最大。
1: 好，周医生，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从中医角度来说，心衰患者常见的症型有哪些？不同症型的调理思路有何区别？
0: 这个心衰的症型呢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会随着病情的变化，而进行转化。我们临床上面呢，常见的心衰呢，中医分型呢一般分为四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气虚血瘀型，是我们最常见的，尤其是在心衰的早期，还有介入术后的患者最多见。核心的表现呢就是胸闷气短，一活动就加重，全身乏力，容易心慌，舌质偏暗或有瘀点，调理的核心呢就是益气活血，一边补心气扶正气，一边通血脉，化淤血，标本兼顾。第二呢就是气阴两虚型，鉴于病程比较久，体质偏于阴虚的患者，或者就是长期服用利尿剂的患者，除了有心慌乏力之外，还往往具有口干，手脚心热，夜间盗汗、心烦失眠这些表现。调理的思路呢就是益气养心，宁心通脉，在补气的同时呢兼顾养心阴，益心气，比如像我们方剂里面常加用一些，比如像麦冬和五味子。第三呢就是阳虚水泛型，一般是病情偏重到了中晚期的患者，最典型的就是下肢水肿，下肢水肿甚至全身水肿，特别怕冷，手脚冰凉，夜里躺不平，躺平就喘，甚至夜里面躺平过之后呢会憋醒，小便量少。治疗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温心阳，温补心肾的阳气，同时呢帮体内的水饮给排出去，缓解喘憋和水肿。第四呢就是痰瘀互结型，多见于肥胖合并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胸闷的感觉特别重，像是什么东西压着，痰多，胃口炸，舌苔厚腻。治疗思路呢就是化痰散结，活血脉，把痰浊和淤血一起清掉。特别要提醒的呢就是症型的判断是非常专业的事，千万不要自己对着症状对号入座，随便找方子吃，不对症的话不仅没有用，有可能还会加重病情，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辨证施治。
1: 好，周医生，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结合您的专业及临床实际做一个科普。那么做过冠脉支架或其他心脏介入手术的心衰患者，那么在中医调理上有何区别，和普通的心衰有何不同？
0: 确实不一样。做过冠脉支架过之后的患者呢，病机呢它也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治疗思路呢也会有所侧重。首先我们介入术后的患者往往会帮最重的狭窄或者大血管近端的一些狭窄给他开通了，就相当于呢帮最主要的淤堵给他开通了，标识的问题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是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或多或少它会耗伤人体的正气，再加上患者本身就有气虚的基础，所以术后很多患者呢会表现明显的气虚的表现，比如说浑身乏力，容易出汗，心慌，精神比较差。第二呢就是很多患者术后他往往都具有焦虑的一些表现，他往往会即使我们科普做得非常好，他往往也会担心这个支架会不会掉，会不会堵，思虑过重，肝气郁结，心脾两虚，他又会加重胸闷心慌的症状，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对于介入术后的心衰患者呢，我们的诊疗思路呢就是益气为主，建议活血通络，疏肝宁心。术后早期呢重点是扶助正气，以促进身体的恢复，让患者体力精神状态尽快好起来，同时呢佐以少量的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保持血管通畅，预防术后支架内再狭窄。如果考虑到比如有焦虑啊，睡眠比较差的一些情况，再配合一些疏肝宁心的中药， 去调理和改善情绪和睡眠。到了这个术后长期维持阶段，也就是我们就回到固本祛邪的总体原则上面，补心气、通血脉、调脏腑，长期坚持，改善心功能，减少心衰的急性发作，降低再住院率的发作风险。除此之外呢，在介入手术，就是介入手术为手术期，也就是手术前后，中医药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术前调理体质，稳定情绪，术后呢保护肾功能，减轻术后的一些不良反应，这都是中西结合优势所在。
1: 好的，那么请您从中医的养心护脉的角度，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心衰患者日常的居家养护最核心的要点有哪些？
0: 好的，结合中医的理念呢，给大家提几点核心的一些观点，都是可以落地执行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要管住嘴，饮食有节，固护脾胃。我们讲，百病都是从口入，那中医更是要讲，这个脾胃的重要性，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差了，心气就补不上来。心衰的患者的饮食呢，重点要做到要核心要清淡，容易消化，不要吃太饱，七八分饱就行了，要严格的要限盐，低盐低脂饮食，盐要低一点。一般呢，一天呢，不要超过六克，就小于六克，就是大概一勺盐，这个第二呢，就是水也要少喝一点，要限点水。过咸呢会伤肾，加重我们水液的储留，这和西医的要求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其次呢，不要吃这些生冷的、油腻的、辛辣这些东西，也不要暴饮暴食，一顿吃的太饱。吃的太饱的话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容易诱发心衰。同时呢，不用刻意的去吃一些大补的东西，尤其是这些温补类的名贵食材，不对症的话反而会助火生湿，加重病情。第二呢，就是我们讲中医讲起居有常，避寒保暖，心主阳气，心主阳气，寒邪呢最容易损伤心阳，心衰的患者一定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熬夜呢容易耗伤心阴心血，平时呢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前胸后背手脚，受凉感冒，往往是心衰急性发作的最常见的诱因，冬天呢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尤其要去注意。第三呢，就是动静结合，适度运动。很多患者觉得得了心衰就不能动了，就需要长期卧床，这是不对的。长期卧床呢，它会导致我们肌肉的萎缩，血栓的形成，肺部有可能还会导致肺部的感染，反而会加重病情。那么我们稳定期的心衰的患者怎么样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去做心脏的康复锻炼，一定要做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我们中医讲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呢能够流通气血，振奋心阳，推荐散步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啊、金刚功啊，这些传统功法，强度呢以活动后的胸口不闷不喘，第二天不觉得累为准，循序渐进，但也绝对不能逞强。第四呢，就是调节情志，平和心态，心主神明，情绪对于心脏的影响非常直接，大喜大悲，生气焦虑，都会扰动心神，加重心脏的负担，对于心衰急性发作的患者，影响比较大，很容易诱发心衰的急性发作。尤其是介入术后的患者，不要总盯着支架进行焦虑，过度的担忧呢反而比疾病的本身的伤害更大。保持平和心态，少思虑，少动怒，对稳定的病情呢至关重要。第五呢，就是自我监测，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大家要养成每天固定的 时间去称一下体重，哎，比如说，突然发现两三天之内体重，哎，猛涨了2到3斤，说明体内的水分多了，要及时和医生沟通，哎，调整用药，不要等肿起来、喘起来再往医院去跑，哎，平时呢也要注意，哎，腿肿啊、气短啊、乏力这些变化，哎，有加重的时候呢，哎，要及时到心内科门诊去就诊。哎，另外日常呢，我们可以也选择一些穴位进行保健，哎，比如说按揉一些，内关穴，哎，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哎，每次几分钟，力度轻柔，有酸胀感就可以了，哎，也可以起到养心健脾、辅助保健的作用，哎，安全呢还有方便。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最后呢，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心脏健康，哎，早预防、早发现、规范的治疗，哎，愿大家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5: 怎么了？
4: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5: 可不嘛，
4: 依然还是要演出。
5: 那应该的呀。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哎，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5: 本分，
4: 对对对，很本分，
5: 对啊。
4: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5: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4: 舞蹈，
5: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您说啊，
4: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啊。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5: 哪个？
4: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5: 我这还哪舞蹈？
4: 孔雀舞。
5: 你发明的？
4: 对。
5: 你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4: 杨丽萍啊，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5: 我没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4: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5: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吗？
4: 就是那一年，我们到云南，
5: 我是云南人。
4: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5: 好看，
4: 漂亮。当时我就想，
5: 想什么？
4: 舞蹈是仿生学。
5: 仿生学，
4: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5: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4: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5: 哪儿啊？
4: 我要是仿生学，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5: 没法学这个。
4: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5: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4: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5: 手影
4: 太棒了，手影
5: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哎，
4: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5: 这
4: 就是狗。
5: 这
4: 呼呼呼呼
5: 呼，这是什么
4: 狗啊？
5: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4: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5: 这又神奇了，
4: 这个太棒了！哎呦，回来我就发明了。
5: 发明什么？
4: 这就是孔雀。
5: 这就代表头，哎，
4: 这就是孔雀的头。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5: 没有，没有，胸脯，
4: 孔雀胸脯，
5: 胸脯。
4: 哎，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5: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4: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5: 对，要说就这个呀。
4: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5: 这怎么练？
4: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5: 不太明白啊。
4: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5: 这孔雀
4: 啊。孔雀打喷嚏。
5: 孔雀。
4: 要很形象。孔雀吃面条。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生活很生活，
5: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奔。
4: 你这样看着他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5: 连贯起来。
4: 我现在是杨丽萍。
5: 啊，凑合吧，
4: 行吧，这是孔雀的头。
5: 在这儿
4: 啊。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5: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哎呦，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喝多了。
5: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4: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5: 也能普及出来。
4: 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5: 那当然了，
4: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0: 有车辆了。
1: 哦，
0: 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1: 这边来了，
0: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1: 对啊，
0: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
1: 哎呀，对不对？啊，
0: 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1: 这就不能停着。
0: 哎、啊，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1: 哎呀，嚯、啊！起来了，起来了。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0: 那你完了。
1: 那
0: 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1: 这优雅简单的。
0: 两个人跳的。
1: 这行。这行。
0: 交谊舞。
1: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学这个。
1: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0: 学这个是这样吧、啊、因为他是一男一女。
1: 哎
0: 我先挑。
1: 你先挑一
0: 个。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1: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
0: 嗯，
1: 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0: 我来这女的，
1: 来女的，你对吧？
0: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哎、嗯，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1: 赶紧收拾收拾。
0: 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
1: 哎呀。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
1: 哎、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
0: 啊，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1: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1: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
0: 哎，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1: 您坐在这儿还得？
0: 啊，对对，
1: 那行，
0: 我得坐呀。
1: 坐这儿吧。
0: 对，
1: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0: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1: 我姓贾。
0: 叫什么名字？
1: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
1: 怎么了？
0: 怎么叫贾大牙？
1: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0: 没文化了个样。
1: 谁没文化了？来
0: 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名字？
0: 马兰花。
1: 干什么的？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哎呀，卖牙刷。
1: 多大了？
0: 啊，30了。
1: 结婚了吗？
0: 娃有仨。
1: 哎，那就别跳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小问题，好、哦，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
3: 哎，
4: 下来歇会儿。
3: 哎
4: 哎哎，哎呀，志远呐，
3: 哎，
4: 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3: 这都是小事，哥。
4: 哎，这样吧，哎、忙了一天了，
3: 走
4: 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3: 哥，我不吃饭。
4: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3: 我真不吃饭。
4: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3: 我减肥。
4: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3: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3: 行行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大餐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吧。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5: 下次来了。
3: 哎呀，
5: 看看。来，
6: 宝贝，
5: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6: 不吃。
5: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6: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5: 差这一个吗？
6: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得有股怪味儿。
5: 什么味儿啊？
6: 汗饺的味儿。
5: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6: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5: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0: 有吃的吗？
1: 有。
0: 哎，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2: 嗯，
0: 这味道很独特吧？
3: 回来来了来了，吃饺子吃饺子
4: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5: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4: 是吧？
0: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
0: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 大爷好，
0: 这是
1: 大妈好。
6: 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0: 这是我二妹妹。
1: 哎，您好。哎，
0: 这是我二妹夫。哎，
1: 二妹夫好。好，
4: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0: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啊，
1: 哎，
4: 哎呀，哎，慢点儿。
1: 不，我不饿啊。我想富有了富，
4: 有有富吗？
0: 还要吃醋，
6: 馋的就醋啊！
1: 再来点饺子，
4: 你再来点饺子，
0: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6: 这个小体格这么能挑。
0: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4: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7: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哦！这吃饭这模样，哦，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哦，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0: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7: 我怎么了我呀？
0: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4: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7: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0: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哦，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7: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0: 你知道郑教授啊？
7: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4: 会呀，啊！
7: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4: 他同意了，
7: 说你呀，啊，鼠目寸光，
4: 看人真准，
7: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0: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7: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1: 哎呀。瓜哥，
7: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6: 啥一盘啊？三盘，肚都打着
1: 了。
7: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0: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7: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0: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1: 像像
7: 真的，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4: 记得
0: 顺风，顺风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7: 董事长。
1: 您好您好您好。
0: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1: 钱会计，
7: 对，
1: 你好你好。
7: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1: 钱总。哎
7: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1: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哎，
0: 顺风啊，嗯，这我得说啊，
7: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啊，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7: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6: 这好，哎呦，
1: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
8: 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7: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9: 是不是？
7: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8: 先等一下，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7: 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8: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7: 哎，
0: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4: 有道理，有道理，
8: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7: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8: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7: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8: 对，
7: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8: 我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7: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8: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7: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0: 哎呀，钱志鹏，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兑人家，知道吗？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8: 刚修完，
4: 了不起啊！哎
6: 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找合作伙伴吗？
10: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10: 有钱，
0: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7: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8: 对，
0: 拿着，拿着。
8: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0: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8: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8: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0: 哎，这个好，
7: 我能让
0: 你厉害。
7: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0: 哎，这我的钱，
7: 你先放我这
0: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7: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
8: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7: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0: 人家有发明。哎，
7: 你谁都信你。
0: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7: 吃你的饺子吧你。
8: 钱总，您看，
7: 哎呦，
8: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6: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8: 您试试。
7: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
0: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4: 还吃饺子？
7: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4: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7: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4: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7: 行了，爸，
4: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7: 看见没有？
8: 不是，
7: 你看见没有，
8: 钱总，
7: 我爸睡着了吗？
8: 你别生气，钱总，
7: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8: 不是钱总。

0: 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1: 行啊，
0: 哎，先。
1: 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2: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3: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3: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就开发这个，哎，这什么助眠仪？
2: 助眠仪，哎呀，
1: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0: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4: 我怕跟你说话呢。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哎，
1: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
2: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肯定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2: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2: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0: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2: 谢谢钱总，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2: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4: 啊！
1: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2: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1: 哎，
3: 好吧，啊，
1: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啊！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这
3: 当是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1: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1: 哎，你给我，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1: 给
3: 你给钱。
1: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1: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防守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爸，这给你玩吧，先。
1: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1: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到底是你了。
0: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啊，
4: 啊，
5: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
5: 嗯，
4: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那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喽，
4: 卖喽，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
5: 啊，
4: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榜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提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攀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5: 哎，也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4: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5: 哦，
4: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4: 捣乱是怎么？
5: 本来嘛，
4: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5: 哦，有能耐。
4: 一共才收俩徒弟，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我哥哥
5: 哦，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哎，俩小粽子。
4: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5: 啊、哦，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是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5: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5: 哦，有人请您吗？
4: 这还用说呀？
5: 是啊，
4: 有的一天
5: 啊，
4: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5: 哦哦，
4: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5: 嗯，
4: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哦，保镖，
4: 保镖懂吗？
5: 您说说，
4: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5: 嗯，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5: 啊，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哦，
4: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 保镖。
5: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5: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你这叫外行话。
5: 怎么外行？
4: 外行了。
5: 怎么了？
4: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4: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5: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4: 人家派车接来了
5: 啊，那就看看去吧。
4: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5: 是啊，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5: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4: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5: 啊，
4: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5: 啊。镖局子吗？
4: 正房五间大客厅
5: 啊，
4: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5: 哦，前面没有楼梯。
4: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5: 那怎么上去呢？
4: 嗨，倒是有点功夫。
5: 是啊，
4: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5: 哎，真有两下子啊。
4: 当时扑哧一乐。
5: 哎，你乐什么呀？
4: 这算了什么呀。
5: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4: 瞅我的
5: 啊，
4: 亮亮我的功夫。
5: 咱看看他，
4: 我
5: 拉个云手。

0: 蹭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哦，
1: 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哎呀，
1: 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啊，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啊，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位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啊。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啊，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啊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啊。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啊？
0: 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啊。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啊，就这架势，把式把式
0: 啊，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非把式。
1: 是，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料。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1: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 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儿。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
1: 呵，
0: 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要。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嗯，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
1: 啊，
0: 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吾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可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 夸夸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0: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2: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
2: 啊，
1: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2: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2: 哦，
1: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2: 那就别说了。
1: 他不说不行啊！
2: 怎么？
1: 这局长，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2: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 可不是嘛！
2: 那没法子了。
1: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2: 哦，
1: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2: 嗯，
1: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2: 嗯，
1: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2: 嗯，
1: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2: 哇，有那么严重吗？
1: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2: 是啊，
1: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2: 录音带干嘛呀？
1: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2: 检查录音效果？
1: 可不是吗？
2: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2: 啊，
1: 能有效果，
2: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2: 哦，
1: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2: 乐一乐，
1: 乐一乐。
2: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啊？
1: 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2: 哦，旗子。
1: 对，
2: 红黄绿，
1: 哎，
2: 三面旗子。
1: 哦，
2: 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2: 是啊，
1: 哎。朋友们，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儿啊，
2: 嗯，
1: 您就乐，
2: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儿呢，您就鼓掌，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2: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2: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2: 啊，
1: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啊！
2: 哦，
1: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2: 啊。
1: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2: 嗯
1: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2: 嗯，
1: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1: 啊，开始啊，
2: 嗯，
1: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2: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1: 哎，乐的还真不错。
2: 是啊，
1: 有点意思。
2: 嗯，
1: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2: 哦，
1: 黄旗儿就是鼓掌啊。
2: 对对对
1: 啊，尽量的鼓掌啊。
2: 哎，
1: 开始啊。
2: 嗯，
1: 预备，鼓掌。好。
2: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1: 非常合乎标准。
2: 是啊，
1: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儿了。
2: 哦。
1: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2: 不知道。
1: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2: 哦，
1: 连乐带鼓掌。
2: 哦，
1: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怎么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2: 可能
1: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1: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2: 哦，
1: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灵肉吗？
2: 哦，对
1: 啊，
2: 哎，
1: 就这地方
2: 啊，
1: 看见了吗？
2: 嗯，
1: 互相隔着，哎，就挠一挠，
2: 嗯，
1: 一挠那肯定得乐，
2: 那没错
1: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嗯，
1: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2: 嗯，
1: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2: 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1: 下面我指挥啊，
2: 哎，好，
1: 这连乐带鼓掌啊，
2: 嗯，
1: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1: 声音就大啊！
2: 好，
1: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2: 怎么样？
1: 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2: 行嘞，
1: 哎，求您帮个忙。
2: 求我帮什么忙？
1: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2: 这可不行
1: 啊！为什么？
2: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1: 啊。
2: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啊，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肠吗？
3: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3: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3: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3: 干不干？
1: 干。
3: 来
1: 干，
3: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3: 哎，别，哎，你看啊，哎，这插在这儿，哎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3: 哎，怎么样？
1: 行，
3: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3: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3: 预备，开始。
4: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嗯，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3: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3: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3: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乐！
3: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3: 乐，不对，
1: 鼓掌。
3: 停，
1: 怎么了？
3: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3: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3: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3: 好，准备
1: 好。
3: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3: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3: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3: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3: 保证成功。
1: 好，
3: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3: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3: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
3: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
3: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3: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3: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3: 开始啊！
1: 没问题，
3: 准备录音。
1: 哎，
3: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3: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3: 停。
1: 您听怎么样？
3: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3: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3: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3: 白忙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宵拜到树林里头，发现坟地。里头有梁方的坟，一恼之下把碑给推倒了。哎呀，这一阵小英雄疼得阵阵发昏呐，最后就坐到石碑上了。他刚坐这儿，就听外头有人说话：“哥们儿，我来了。”可能是看着七少帅了。来到里边，上下仔细打量，哎，又一看，这人怎么坐这个碑？你怎么坐在碑上了？啊，我现在伤势实在是疼痛。哦，哎呀，看这意思你是带伤了。金兀术现在又发兵，又打中原，打大宋，想夺取宋朝江山社稷。是凡是抗金兵的都是好样的，不管你受伤不受伤，你是不是前敌的将军啊？不错，正是。你哪儿受伤了？后背受了伤，朋友，你能否把暗器帮我取下来？可以。这个人特别慷慨，长得黑惨惨的大个，手里还提了个棍，把棍放到旁边，伸手帮着一起，没等使劲呢，哎呀，疼得受不了了。没起之前疼得都有点发昏，说现在这一碰更受不了了。哎呀呀呀呀，别起了，你要信我话，别起了，咱们找个地方去洗去，是不是？你多少来点麻醉药，省得你疼得受不了。多谢仁兄，来来来，起起起，这是你马，来，我搀你上马。这起来了，黑大个又看看这个碑，哥们儿，这个碑谁给推倒的？你看着是什么样人给推的？啊，是我推倒的啊！嘿，你推倒的，当时就撒了手了，搀扶上马的事儿没了。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如果要问，我姓岳，我是岳飞之子，我叫岳霄。这人听到这儿，伸手把棍就抄起来了，嘿。我认敌为友啊，我呀，梁方，你知道是我什么人吗？啊，不知道，他是我亲叔伯哥哥，我是他叔伯兄弟，我叫梁生。 你一个个把他劈的死到你岳家之手，今天我还救你，哪里走？拿起大棍，这一打一个准儿。为什么人都疼得不行了，他还能招架吗？还能打仗吗？打不了了。尤其这个铁蒺藜钉的这个位置不好，刚有一举棍，就听树林外头有人在喊：“兄弟，住手！”嗯，是个女人的声音。走进一位女子，是老百姓的打扮，不过也是花枝招展，手里的提着个小筐篮，上头蒙了一块红布，具体里的什么东西任何人可都看不着。匆匆忙忙来到里边，你把棍给我放下，放下。姐姐，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你也不能拿棍打他呀，难道说你想把他置于死地吗？如果我猜不错，这个人是抗金兵的将军，受伤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姐姐你说对了，我也拿他当作英雄，不管胜败那都是好汉的，爱国嘛，是不是？可有一样啊，他是岳家将啊，咱大哥梁芳就死到他二哥的手里头了，他排行在七，老岳家弟兄哥七个，他是老七，他叫岳霄，不打死他怎么给哥哥报仇啊？说着话又要上，女人一扬手：“小弟，如果你再要打他，你先打我，你把姐姐打死，然后你怎么治他，姐姐不管了。”兄弟，你好糊涂啊！我和岳家既不沾亲又不带故，我向着他没用，你不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不认识他。梁芳是咱的亲叔伯。

手打死他结发妻子，我那贤德的嫂子白氏，谁不知道？三伯父梁红被他给气的一口气没上来，被他给气死了。难道说你不知道吗？不过他死了之后，三父亲觉着，不管怎么说，人死了，就弄个坟，空坟搁着搁着，里头有个棺材，只是那个木头人放到里头了，跟嫂子病骨而已呀，这不是吗？我挎着这个筐，是让我给他烧烧香，烧两张纸，目的不就是这个吗？你多曾听咱爹娘嘴里头说过，哥哥办事对，如何如何，怎么怎么，不是啊？你这下怎么应该打他？姐，那不打也得打了。为什么？刚才我说打，那不打得把他放了，那他回来他不得抄咱全家呀？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树林外头有人声音很高的说话：“奴才，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难道说人家就像你这样人吗？”从外边走进一位员外，这梁生赶紧跪下：“爹。”小姐过来飘飘下拜：“老爹爹。”“谁呀？”“梁芳的亲叔叔，叫梁奎。”“这黑大个叫梁生。”“大小姐梁玉仙。”员外来到里边看了看月宵，深深施了一礼：“七少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府内能冲船，希望您别和我这冤家一般见识。”“生儿，跪下。”“爹，他这……我让你跪，跪下吧。”梁生跪倒在地：“七少帅，草民求您高高手，您把他饶了吧。”“月宵向谁饶谁呀？现在我这自己顾不了自己了，都得求你们帮忙呢。”很客气地回答一句：“老人家，您放心，此事不怪他，因为他不太了解过去的背景。”老头说：“好吧，既然七少帅不见怪，少帅，我们也是头八辈烧了高香了，老祖坟冒了青烟了，祖上有德，今天能和您相见呢。娃娃还不过去，谢过少帅，多谢少帅。”“背着到家。”“干嘛？”“治病啊。背后这伤不浅呢，你这个忘记还淌血呢。”背着拉着马直接来到梁家庄。看来梁奎家里头是大户人家，家道小康，这院老大四个套的房子相当漂亮。直接背到里边了，员外告诉女儿：“去，赶紧快熬药。”“什么药？”“这是麻酥药，省着他疼啊，你到时候给他起呀。”小姐说：“好，您放心吧。”小姐给熬好了药，给拿来之后，起这个铁蒺藜吧，外的盔甲都得卸下去呢，不碰这一点能行吗？好不容易都卸下去了，把月宵疼得汗珠子哒哒长淌。最后小姐看了一看：“爹，我给起。”“丫头，怕你手把子没那么大劲头。”“哎呀，爹呀，这个东西虽说钉到骨子上了，钉的不是太深，如果钉太深……”

真的花兴许这条肋条能折了呢。可以骑，少帅，只要你绷得住劲儿即可。把这个麻酥药给灌下去了。哎，灌下去之后，您咬着牙啊，好，放心吧，整个后背我就交给你了。大小姐手里头拿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旁边准备好了小刀，另外应用之物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啪嚓，帽棱子往上一起。这月霄差不点哎呀一声啊，一咬牙咽回去了，心话当着女人呢，我如果这样多让人笑话。起下来，月霄这脸啊煞白呀，当时给上药一检查，说是没毒，不是毒。好大个铁蒺藜啊，起完之后完全都给上好药，包扎好了，把衣服给穿上。员外说您在这养伤养病，到时候煎汤熬药，因为什么，一个女人她比较心细，让我女儿伺候您。哎呀，员外，这可使不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哎，你是疆场上的将军，你都喝出死去了吧。

把我给截住，那就不好办了。欠人家多大的恩情啊！别说在这住着，麻烦人家，人救了我的命啊！单说员外和员外夫人，在后宅天气傍晚要睡觉，没睡觉之前，老两口子坐这儿商量事儿。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月霄现在的病养了四天了，没事儿，他又没有毒啊。说总在咱这待着恐怕也不是事儿，前爹上还用人，这是一说。二则时间长了，一旦走漏了风声，金兵到这儿来非抄他不可。金兵抄他，三全家也受连累，怎么办呢？干脆咱们派人呐到临安给送个信儿，让他们派来几个人把七少帅给接回去就算了，这样不好吗？老太太说，这么办，让咱儿子去给送个信儿。哎，那可不行，梁芳死了，哥哥那阵儿已经绝了，我这阵儿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一个丫头，一旦间他要遇着金兵有个好歹差错的，咱们不也断根吗？再说这个孩子不是十分聪明的人呢，啊，比较鲁莽，他去不放心，干脆我去。哎呀，老头子，你去能行吗？话刚说到这儿，八大挑帘笼，低头掐门前，走进一位大姑娘。谁呀？女儿，梁玉仙。爹，娘，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正好想找你们来商量。我看出来了，七少帅的意思可能要走，但是他一个人走绝对不好使。别说他身上还有伤，是没有事儿了，他就没有伤，一个人走恐怕也危险。正好刚才您老夫妻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别让我小弟去，我去。你去，丫头啊，身大袖长，女流之辈，况且你还没有出阁。哎，娘啊，正因为我是女人，这才好办事儿。金兵他抓了个女流之辈干嘛呀？是不是？再说我绕着走，道路我也特别熟，金兵在哪面我不从哪面走，那不行吗？老头点了点头，老太太也点点头，为留下自己儿子不是吗？丫头，你可千万注意，您放心吧。不过老爹爹，咱们这头我可以去报信了，可是我去了之后报信谁能相信我呀？你是谁呀？你到这来说找人去接月霄，人家跟着来呀？不可能。那怎么办？不如让七少帅给写封书信，以信为凭，保证有人来接。哎，这也对。好，我陪你去吧。陪着姑娘员外直接来到了病房，见到了月霄。月霄非常的客气呀，伯父伯母，有劳您二位了，这几天有劳恩姐。小姐一摆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咱们都是中原人嘛。不过少帅，你的病势差不多了，可以回去养了。再说对您说句老实话，您在这时间长了走漏风声，与您不利，于我们也不利，为了三全其美，您回去了您家也放心，我回去给送个信，派人

0: 来接您来。少帅如果信得着我，您给我写一封书信，预先我可以前往前去送信，让您家人来接您，或者朝里哪位将军来接您，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月霄一看人家想的也太周到了，好，亲手给写了一封书信，我现在在梁家庄，人家全家人怎么对待我好，小姐等于是我亲姐姐一样对我如何如何，写得明明白白，写完了封好给姑娘，姑娘把她揣到自己的怀中。有马，谁的马？他爹的马。这马虽然说有点过口了，但是还可以，大户人家这也是。姑娘闹了半天也练两下子，双刀挂在鸟穿得胜钩上了，穿了一身的便衣，带着书信离开了家，从角门出来，拐弯抹角的直接登上大路，马匹刚啷刚啷往前正走着，忽然间发现前边有一哨金兵，哟，有心拨马回去，一看对方都瞧见他了，哎，干脆往前走，我怕什么呢？刚啷刚啷刚啷刚啷，眼前要来到跟前的一看，这哨人马当中有一位都督。官虽说不大，这两只眼睛都直了，盯着梁玉仙。嘿，这姑娘长得不错呀，从打兵进中原这一路之上，紧赶干脆中原呐，老百姓家中的女儿们都藏起来，我们也没有空去看去。现在可算是发现了一个，干脆就让她嫁给我，我在军营当中带着她，夺走我觉着厌烦了，或者是把她杀了，或者是把她往外一推，就算拉倒。这小子是做梦娶媳妇儿，光想好事儿了，他哪知道这姑娘也会两下子。当时把姑娘给拦住了，吁！哎呀，我说姑娘，往哪儿去呀？有什么事儿吗？今天和本都督我见了面了，是三生有幸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先告诉你，我叫乌里图，大都督。哎，小姐，离这老远我就看见你了，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我把你看中了。你要如果能够嫁给我的话，将来你是都督的夫人，你看这好不好？小姐一看可坏了，坏了，他手下还带着一哨人马，这小子对我没安好心，有心拨马跑，一琢磨别去，你不是惦着我吗？我也惦着你，我惦着你什么？惦着你的脑袋。这小姐心眼真不少啊，扑哧笑了。哎，大肚子一看挺高兴，小姐你乐了，肚肚，你看你这个人可真是的，就是有这份心当众就这么说话吗？一摆手，上那儿说去，找个没人地方唠呗，咱俩。哎呀，大肚子一看挺好啊，让我跟着去，正好我等待不及呢。往树林里他一指，大肚子跟着直接进了树林，来到树林里头了。这小姐早就把刀准备好了。大肚肚，说话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你不觉着怎么着，我们觉着怪害臊的呢。哦，是是是是是是，小姐你姓什么叫什么？往前一探头， 我告诉你，福儿，这小子往前一探脑袋，啊，咔，咕噜，脑袋砍掉了。小姐一看，行了，上鬼门关你告状去吧，你就说死到我的手吧。伸手把人头捡将起来，挂在马鞍桥之上，临安送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梁玉仙为了到临安给送信营救月霄，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想在中途路上遇上了金兵。他杀了都督乌里图，带人头绕道而行，来到临安城下，命人往在里边通禀岳家，得知就说城外来一女子，姓梁，叫梁玉仙，我带着七少帅月霄的书信，有紧急事我要求见。嗯，哎呀，七少帅三天不见呢，找他找疯了，现在牛二爷牛狗还在找，没回来呢，朝里现在都急的都急坏了，不成想有人给送信来了。你等着，能给开城吗？不能啊，因为正在交战，急忙赶紧一弯转一弯往里边通禀，最后通禀到八宝金銮殿。康王得报之后，哎呀，爱卿可算是有了信儿了。好，那么叫他进城，岳震赶紧过来。不行，正在交战之际，万一要是炸城是奸细怎么办？我亲自上城问上一问，我看个究竟。康王答应了。这个时间岳震这才来到了城楼之上，往下一看，果不其然，单人匹马就是一个女子，在上边有人一介绍，他说这不是别人，这也是岳少帅，叫岳震，有话你跟他说吧。哦，姑娘抬头看了一看，急忙飘飘下拜，并没有下马。少帅，恕奴家无礼。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两军疆场，您听，敌人正在轰轰大乱，我来给送信来了，把所有经过叭叭一说。七少帅受了伤，就在我家粮床在那养病，再待三天了，让他回来，我父母担心怕他有危险，因为他有伤势，所以说我冒险前来报信。哦，既然这样，姑娘，本应该放你进城啊。不过，两国交兵之际，怕的是诈降啊。要按理说，你们救了我的兄弟岳霄，是我们岳家的恩人，哪能这么对待你呢？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请问你有什么证明没有？少帅，有，是七少帅亲手写的一封书信。好，拿来我看。来， 细筐，细筐篮意思姑娘掏出来放在筐篮里头，细上来看完看明白了，属实不是奸细，再放到进城，是这么个意思。这边正在准备筐篮，可了也了不得了，就听见对面马褂銮铃所响，离着老远跑的都冒了烟了。在紧头前不是别人，戈尔圣丹后头带着一伙人直奔城下。怎么回事？有人回去报了，说乌里图被一个姑娘给杀了，这姑娘跑了，跑奔哪哪哪去了，所以说这么的人家追来了。再想递信晚了，人家已经来到切近。大胆的丫头，你还想活吗？姑娘一回头，赶紧把双刀摘下来了。姑娘真不含糊啊！为什么？你死我活，你不死那我就活着，我要死了你就活着，现在怎么也不能放我走就是了。想递书信不赶趟了，也只有回过头来交战。可哪里成想，就一个照面啊，说一般一个女子一般来说都会点武术，她比别人多少强点儿，可但是双刀一下被人家一棍当时接住，往上一开，双刀抽抽飞了，把人从马上给带到尘埃，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番兵们往上一闯，抹肩头拢儿被五花大绑绑上了。岳震看得明明白白的，敢不敢出去营救？不敢。为什么？我出去第一是白给，第二个背不住人家杀进城池，还是保驾要紧呢。那头把姑娘拿住了，扔上马去，催马往回就跑，直接入了番营。在姑娘身上结果一搜啊，搜出一封书信，谁？月霄写的。打开一看，嘿，圣丹哈哈大笑。月霄啊，两军疆场你没死，看来这封书信你自送性命，你完了。我马上就到在梁家庄，小小的庄村算个屁，到那儿把你生擒活拿之后，然后来庄村里所有的人一个不留放火烧庄。对，问了姑娘什么也不说，姑娘只是说要命就一条，你杀了我吧。圣丹一看杀了你便宜啊，我让你亲眼目睹看着你救的那位所谓的大英雄岳家将，我亲眼目睹的让你瞧着把他逮住，或者杀了，或者是押回来。走，骑兵。骑兵多了没有？也就500多人，那用不着人多呀。把大姑娘绑在马上压着，一路无话来到了梁家庄。到了梁家门外头，已经围上了，这才命人往在里头报。里头家人吓得把门都划上了，了不得了，金兵来了。那糟蹋老百姓啊，早就有人往在里头跑。这个时间员外梁魁得到此信就知道糟了，是不是为了月霄来的？赶紧跑到门前敞了个缝问究竟，抬头一瞧，哎呀，自己的女儿玉仙被人家绑着刀压脖梗，在门前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喝长的这个胸，横眉立目，满脸的横丝肉，手中拿的是龙头大棍。谁呀？圣丹。 员外高喊：“你们是什么人？”问我吗？金国的干将，戈尔圣丹。你是本家的主人啊？不错，正是我。好，我问他是你什么人？用手一指大姑娘。这员外早就明白了，姑娘送信未成，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她身犯何法？呸！老该死的，你还明知故问不成？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月宵出来，你拿月宵换你女儿，完整无缺的办你女儿就给你，你看怎么样？梁魁听完之后，两眼发直，心中在想：戈尔圣丹呐，你是口是心非呀！月宵我真交出去了，我女儿你能给我吗？你能饶恕我的全家吗？谁不知道你们金兵杀到什么地方，烧杀强掳奸淫都是你们呢？现在我们已经招来了灭顶之灾，不过为救岳家军值得。老头点头说：“好，你等着啊，我去找他去。”嘎楞把大门插上，告诉家人，拿顶门杠子又顶上了，撒腿往里就跑啊。梁生正好和月宵两人说话呢，不知道外头怎么回事，外头乱哄的，谁家打架了？院套也大。老爷子跑到里边，哎呀，可聊也聊不得了。七少帅呀，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月宵不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放心，我绝不能怕死贪生，畏刀避剑，让恩姐替我去死。就是我死了，我也感谢您一家人都是我的救命的恩人。我出去。转身往外就要走，老头子一把把月宵拉住了。少帅，你不能出去呀！你好糊涂啊！你以为你出去之后了，就可以把我女儿换回来吗？不能啊！那金兵烧杀抢掳啊，你出去之后，我全家人照旧是死，而且这个庄村都不一定保得住，保不住。我奉劝你马上赶紧快走，为了给我家留下后代香烟，你带着我的儿子生儿一路逃走，将来能给我报仇即可。这功夫老太太来了，有家人告诉老太太金兵到了，找月宵啊。哎呦，老太太也跑到这儿来，老头子你的意思怎么办？我让他们走。老太太说对了，对了，这丫头就这么命运了，这也算为国家而死吧，我们祖宗也算冒了青烟了啊。七少帅，如果你真正感激我们一家子，这么办，你和我儿子冲北磕头，现在也不用百姓案，给我们老两口子磕一个，你们就是金兰之好。你还记得吗？你的父亲马前张宝，马后王恒，是他拉马的马童，从此以后我这个孩子就给你拉马助一灯。只要他能活着出去了，死后我们也瞑目了。月宵再三的不同意，最后没有办法，也只好备好了马，两个人上了坐骑，从后门往外冲，前头门砸开了。老员外一琢磨，我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一个吧。到外头结果一转圈，他倒杀了两个金兵， 老头子命丧在天井当院。老太太在屋里看得真真的，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剪刀拿在手中啊，眼看着老头子死了，剪刀在手中拿着，眼看着金兵又往屋里再

太天真了吧。丫头，我问你怕死不？姑娘说我不怕死，我做了就不怕。娘啊，不知道您老人家什么打算。孩子，我们就是把月娇交出去，全家人也活不了，何苦来我们落个骂名呢？如果说你不怕死，娘陪着你到来生，我还是你的娘。姑娘听到这儿了，大骂一声：戈尔圣丹，你家姑奶奶不想活了，你看你怎么着吧，人肯定不现。嘿，把圣丹给气的一转身，啪嚓一声把姑娘给打死，置于死地。又来到老太太跟前，棍在脑瓜顶上转了三圈，老太太眼皮没眨。老太太这么大胆啊，一个人要把死豁出去什么都不怕了。个儿圣丹，你以为我们中原人都怕死吗？个个都不怕死。来吧，能把我打死你把我打死，你不打死我瞧见没有，剪刀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圣丹一声气，啪一棍下去，把老太太也砸死了。家人们呢，有那尖的从角门往外撂跑了，那傻的这样的没走，这样都让人家打死。府上府下开始翻呢、啊、找人呢、啊、找谁呀、啊、你早跑了。咱书要简短，单说这哥俩月霄和梁生两人也说不上跑出多老远，因为这是山区呀、啊、把两人累坏了。哎呀，这马跑的四蹄拉了汗，人也累得够呛了。说这么办，咱俩休息休息吧。要按理说呢，这月霄管梁生得叫哥哥，他岁数小，梁生不干，说什么也管月霄叫哥哥。我当兄弟，因为我是你的马童。刚下马靠着大树坐到那儿，发现前边有四名金兵架着一个小尼姑啊。小尼姑是爹妈乱叫，救人呐、啊、救人呐、啊、再往后边一看呢，在后头连滚带爬呀，连坠再撵，再喊救人又喊金兵，畜生孽障，把人给我放下。是一个很岁数大的了，能有六十来岁的老尼姑，一见则明，肯定是金兵看中这小尼姑，把小尼姑给抢跑了，没安好心呢。老尼姑指定是他师父呗，那可能是来救徒弟，又没有这个本事，看这个样都不会武术啊，能不能不管？不能。但是如果要是管，月霄脑袋里头一转圈，我身上现在还有伤，四个金兵什么都不是，万一要招来了大批人马，就怕事儿不好办了。他稍一打愣，哪知道梁生一转圈就上，像一溜旋风一样，手中拿着大棍，啪啪啪啪啪，还进他打呀？这四个都给揍死了，把小尼姑扔到了地上。小尼姑现在满脸的热泪，眼珠子通红啊，爬着起来往这一跪：“谢恩人呐、啊，多谢恩人救命之恩。”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了。咱们都是中原人。是不是没别的说的，你快走人吧，走走走走吧。老尼姑这阵已经来到了眼前，也是弥陀佛。

0: 佛弥陀佛不住在县。请问恩人您尊姓大名？哎呀，要问我是无名小卒，我就是梁庄的，我也是受害者。全家人现在啊不一定什么样，还行，都死了呢。说到这儿，眼泪围眼圈直转。我姓梁，我叫梁生。哎，伸我手儿看那位，是我磕头的哥哥。要说起来，人家根底深，就像金钟敲下大响遍四周啊。岳家将岳飞的儿子叫岳霄，七公子爷。哦，老尼姑听到这一愣，擦了擦双眼，仔细上下观瞧，不哭也不喊。徒儿，多谢救命恩人吧。谢完了之后，请问二位要到什么地方去？哎，别提了，人家抄庄子，我们两个跑出来的。哎呀，这个地方山高荒地远，多见树木，少见人呐。你们是不是都累了？能不能到我尼姑庵上少休息片刻，然后再走呢？岳霄一想也是的，现在口内干渴，肚子也有点饥饿了，真累了，马也累了，不如到他那休息休息，喝完水然后再走。行，小尼姑走不了了，把他周上马去之后，拉着马直接回转了尼姑庵。不大院套，不大，墙壁也不高。进来之后，把马匹就放到院里的兵人完全挂在鸟穿得上钩上，直接让到了静室，按宾主坐下了。老尼姑吩咐一声，徒儿去沏素茶。是，姑娘这阵儿腿也缓过来，也好使了，转身往外就走。刚一出门，哎，老尼姑仿佛忘了什么事儿，转身跟着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二位，你们来到我这儿就等于到家了。我告诉我的徒弟给沏上好的茶，另外给你们做点素斋。吃饱了然后再走。哦，多谢多谢七少帅，据我知道你父的名望可特别大呀，了也了不起。你父亲不在了，你到我这儿来了，我有一样好东西我想送给你，说有话送给知人，有饭送给鸡人，我有一条72节银龙盘古鞭送给少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从四川成都出发，沿着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的崇山峡谷，通向西藏拉萨的是一条世界落差最大的公路，它全长2200多公里，平均海拔3000多米，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20多座大山，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亚洲最大江河在他的身旁奔腾呼啸。他诞生于1954年，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到达西藏的拉萨，因此得名康藏公路。一年后，中央撤销西康省，康藏公路的起点由雅安沿至四川省成都，改名川藏公路。他第一次将中国内地与世界屋脊的交通紧密连接在一起，险峻雄奇瑰丽的天然地貌赋予他传奇色彩。而他的故事是一群人用青春乃至生命写就的世界奇迹，凝聚着永恒的信念。这群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他们与西藏的结缘始于成都战役之后。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8军在成都战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时，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新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统一部署，第18军迅速抽调懂政策、有经验的党政干部，下到川南各地，全面展开了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西藏社会由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统治着，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7: 农奴没有自己的田地，也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连人身都归这个西藏的奴隶主所有，他就没有劳动的积极性，而且奴隶主呢，对他们 可以买卖。
6: 1950年初，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在进行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当局传递信息，表明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争取他们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脱离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派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西藏上层的分裂集团想趁新中国刚刚成立、尚不稳定的时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派出4个亲善使团到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请求国际援助。
8: 到了49年的夏天，这个英国、印度，他们呢挑唆西藏的地方政权发动了一个驱汉运动，他们把国民党政权在西藏的代理处，就是他们的一个办事机构，以及相关的汉族人都赶走了。这是一个要西藏想搞独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动。
6: 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势在必行。

0: 缓。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而进军西藏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交通运输。
1: 当时没有公路，全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就是西藏。
0: 西藏既是边防前哨，又是战略后方的屏障，有着极端复杂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匮乏的后勤保障。如果没有公路，对一支数万人的进藏大军而言，就没有足够的战略物资保障，进军西藏就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长期驻守。西藏无路可通的原因来自极端的自然环境，高原地势令这里的气候比同纬度的平原寒冷得多，更严重的是多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雪崩，一直伴随的还有低气压导致的氧气不足。长期以来，从内地进藏只有供骡马通行的崎岖小道，而这仅有的崎岖小道还是在海拔数千米的大雪山和冰河激流中经年累月开辟出来的，往返一次往往需要一年之久。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2: 为了尊重西藏，不使得藏族人民因为解放军进军西藏，那么就是和民分食啊，就说我们要自己带干粮，自己带粮食，

0: 西南方向，具有路途平坦的优势，能够节省筑路成本。因此，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泽城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然而12月30日，一份来自西北局的电报改变了中央的决定。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而由西南入藏，较从清新入藏容易。此时西南战事已经基本尘埃落定。根据这一新形势，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当时驻扎在西南的解放军有条件被派遣进藏的部队不下10个军，那么解放西藏的历史重任因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决定以第18军为主？在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的家中，有本影集历经辗转仍伴随在她的身边，这是父亲张国华留给他的。照片中的张国华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气质，这位五官坚毅的江西汉子未满15岁便投身革命。抗战期间，在开辟新区根据地的战斗和工作中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干部。作为第18军军长，张国华此时刚满36岁，正值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年纪。
1: 其实我爸爸是个非常儒雅的人，琴棋书画他都非常擅长，他吹箫拉胡琴可以表演的，象棋下得好是有名的，就人家说西藏能跟他能对垒的恐怕不会超过2个，就是他属于这种人。但是他没有赶上能让他这方面发挥啊，享受这种生活的机会，他一生都没有。
0: 张国华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日子，担负起进军西藏的职责。原来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就立即开始斟酌选择入藏部队。这个时候党性极强的张国华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2: 张国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这个人能文能武，我们解放军的将领啊，是不是全才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标准吧，就是你当没当过军分区的领导，司令也好，政委也好啊，你如果当过军分区的司令政委，那你是比较全面的人，所以他那部队里头人才比较多。
0: 而18军指战员整体素质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做骨干，是一支独立作战能力强、英勇善战的部队。在1月8日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并贺龙的电报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写道：“拟定以2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1月1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如今刚从战争状态安定下来的第18军战士，如果再次调整回战争状态，在思想上确实需要。

0: 缓冲和转变。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西藏还是一片陌生的地域，即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仅存于各自的想象之中。为了说服战士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分别下到所属部队进行了大量动员工作，并请人谱写了鼓舞军心的歌曲在军中传唱。
1: 同志们呀，嗨吼嗨，咱们家又干又黑，进军西藏立大功，嘿，解放西藏真光荣呀，嘿。
0: 歌中的乐观精神渐渐感染着第十八军的每一位战士，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从安家川南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第十八军最终成为了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为了保障进藏部队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第十八军一同担负起的还有一部分筑路任务。康藏公路因历史潮流而生，
2: 要修这个进藏公路的话，它的这个工程浩大，它光是开挖的这个土啊，它就可以修一条啊，15公里宽、3米深、1300公里长的这个一条硬河。
0: 当时的藏族人民主要居住在西康和西藏，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的雅安、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自治区。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民占当地人口的70%以上。当时这里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体制，这一社会准则千百年来维系着藏族民众的道德标准。对藏族人民而言，与进藏部队有一定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为了让部队更加全面地认识西藏，为了能够在后续工作中更好地与藏族人民沟通，全军展开了学藏语活动。因为需要频繁问路等语言沟通，第十八军侦察科成为全军学习成绩最突出的部门。令侦察科参谋王贵倍感意外的是，他学习藏语编写的顺口溜很快传遍了全军，顺口溜越编越多，越编越长，最后竟结集成册，成为部队的学习教材。
1: 因为记这个单词比较枯燥嘛，比较难记嘛，你编成快板就好记，也有兴趣。天叫纳木，地叫萨，天上的星星叫阿玛，河水叫丘，火叫煤，太阳尼玛月打哇，山峰叫做日，山口叫做拉，坝子叫做汤，森林叫新纳，道路朗嘎桥桑巴，村庄省是偏心哈，房子扛巴人叫米，阿缺阔是我你他，酥油麻盐巴擦，茶水茶叶都叫掐，就这么编出来，便于大家记。
0: 正是靠着这些土办法，开启了第十八军将士们对藏族文化的兴趣。当全军正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时，西南军区专门从各部队抽调9000名干部战士补充到第十八军中。在川西、川南各地，大量招收藏族、汉族青年学生，培养文艺团体、医务人员以及技术工作者。后来以洗衣哥闻名全国的李俊琛成为了第十八军文工团中的一员，当时他还不满14岁。
3: 张国华他有一种一个先见之明吧，他说我宁肯少带作战部队，我也一定要带上文工团，因为那部队驻路在雪山上，离老百姓住得很远啊。老百姓知道解放军为咱们修路，但是没那么具体，但是我们去了，文工团去了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唱歌一跳舞，哎，老百姓就来了，孩子们来了，老百姓来了，后来一块儿就跳啊，一块儿唱啊，就很快的融为一家人了。
0: 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是一位藏族作家，他对解放军的认识始于进藏部队，后来又成为其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以第二次长征作为标题，试图引领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进藏解放军所面临的体力和意志考验。降边嘉措的家乡巴塘县位于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川藏公路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人口96%都是藏族。降边嘉措的童年生活并不美好，父亲在外谋生，为了给家里换些酥油和糌粑，贫农出身的降边嘉措7岁便接受了藏族头人的安排，顶替富人家的孩子当学差。因祸得福的是，他因此在学堂里学会了藏文和汉语，为之后的翻译工作埋下了伏笔。在动荡的年代里，降边嘉措见过3种军队，一是经常挑起部落战争的旧西藏地方军，二是强拉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三是被藏族人民称作金钟马米，也就是菩萨兵的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国民党称当作同胞啊，很青年，我就觉得三个军队，三种军队，我这当时12岁的江边小江边就见过三种军队，我说这三种军队里面最可靠的、最那个的是解放军。
2: 1949年12月，巴塘县和平解放。半年后的1950年6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到达这里。精通汉语的降边嘉措被选作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了花。和金珠玛米接触的岁月里，降边嘉措发现了不同。他们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还将极有限的花生米分给了他一把，这让降边嘉措相信了，跟着这样的人走还是可以的。1950年8月，降边嘉措穿上了军装，成为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精通汉藏双语的他，开始担负起进藏部队的翻译工作。这支进藏部队以独有的感召力，陆续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工种的人员，物资补给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为保障第18军部队进藏，西南军区成立了下辖工兵、汽车兵甚至航空兵等部20000余人组成的支援司令部。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给中央的汇报中说道：“选最好的人、最好的武器、最好的马匹、最好的供给给第18军。”被动员起来的不仅仅是西南军区，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军乃至全国都加入支援。饼干工厂工人们在准备干粮，胶鞋工厂女工正赶做军鞋，被服厂里昼夜轮班赶做军装，医务工作者争分夺秒准备药品，所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至西南军部。1950年3月4日，据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第18军进藏的2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第53师、第54师共30000余人，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大会庄严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所有军人都明白，他们面对的困难前所未知，但只有修通进藏公路，全国全军支援的物资才能够从西南军部输送到最需要的各个地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

0: 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50年3月4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共30,000余人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随即，支援司令部所辖工兵等部10,000余人也在雅安召开了誓师大会。此时的西藏局势瞬息万变，在英国、美国等国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武装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兵力，沿金沙江步兵设防，企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为遏制局势发展，由第十八军第52师第154团约3000多人组成的先遣部队，开赴甘孜、巴塘等地区。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14军等部也进行了进入西藏、配合第十八军作战的准备。这时，第十八军的3个步兵团与支援司令部所辖6个工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筑道路。无论进行昌都战役，还是解放西藏驻守建设，都需要依靠畅通的公路，源源不断从内地输送物资。而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筑路，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自古在交通闭塞的环境中近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一条公路，所有的运输全仰仗人背触驼。此刻能想到的都是困难，时间紧迫，气候恶劣，工具落后。甚至全国还没有准确详实的地形图，只有一边勘测，一边施工。由川蜀进藏，飞仙关是咽喉要塞，历史上号称西出成都的茶马古道第一关。康藏公路路线途经飞仙关，必须跨越青衣江的支流庐山河。这里洪水期水流湍急，是阻塞交通的天然屏障，因此工程处决定康藏公路的施工就从修建雅安的飞仙关大桥开始。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建筑材料等物资仍很稀缺，如何在节省桥基钢架等材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桥的稳固，三跨连续钢横加进悬索桥的设计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很多年后，有关大桥的建筑讯息淹没无闻，甚至有说是苏联援华的成果。实际上，为了庆祝这一中国制造的桥梁杰作，刘伯承于1951年欣然题写了“飞仙关桥”4个大字，被镌刻在门楣正中。而这份首次披露的贾荣轩笔记本，更印证了“天路第一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造。1950年4月，位于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迅速组建的入藏测绘队征集了60名大学生，调归第十八军建制。在尘封的国民党仓库里，测绘队找到了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借来了炮兵的测距仪，同时配备了藏族翻译，分北、中、南三路向西藏地区行进，测绘地形图。 这张地图是西藏地区第一幅1:200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也是能够深入西藏地区修路的基础资料。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区域，当年的测绘队员们将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第一次标注在这张地图上，其中的大部分名字仍沿用至今。随着测绘队深入西藏地区考察的同时，先遣部队的战士们也切身感受到高海拔带来的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对于习惯平原生活的人，此时哪怕是静止不动，身体也要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
0: 我当时啊，经常背的是60多斤，背包、枪支弹药以外，主要是背粮食。那部队战士啊，最多有背八十多斤的，80多斤呢，背了还要爬雪山。
3: 我采访刘广任刘叔叔的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因为狂风啊、暴雪啊，无法经过，最后留在山上的时候，靠着山崖站着，那就是他们的所谓露营，打个盹儿。当他一醒来，发现雪已经把人都盖住，他发觉他已经滑下去了几十米，周围连人都没有了。
2: 公路不通，前方的部队等于被流放，我们就站不稳脚跟。第18军参谋长陈明义的这番话，道出了筑路部队和进藏先遣部队之间的紧密联系。修通康藏公路在当时不仅意味着能够为进藏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更决定了西藏未来的发展。修路不是终点，但却是这一切能否实现的前提。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样感受到了这份压力。1950年4月，支援司令部所辖工兵部队也开始进驻二郎山山区，开始了筑路工程。随即第18军、第54师、第162团也参与施工。距离公路起点雅安76公里的二郎山，位于天全县西50公里，海拔3437米。从川西平原上拔地而起，是康藏公路上的第一座高山。川藏地区之所以修路难，是因为这里都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要想西行，只能沿着山势在山体上凿出一条小路。但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0年，国民党政府曾经修过一条二郎山公路，但因腐败滋生，道路质量差到无法通车，因此只象征性地举行了一次通车仪式，就被废弃了。解放军筑路部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正逢5月雨季，面临地势频频塌方的危险。上级给予的任务是3个月内清理废弃二郎山公路的残存路段，拓宽道路，达到卡车单向通行标准。更重要的是，在二郎山腰部打出一条长82公里的盘山环路，先求通，后求好。这个时候，先遣部队正在金沙江东岸进行渡江准备。尽管西南军区仓库里堆满了支援的物资，但道路没有修通，汽车运输力量跟不上，战士们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快用尽了。每人每天的粮食由最初的16两减少到12两，最后又减至8两，最困难的几天里只剩6两。在如此极端条件下，全军将士也不能拿藏族百姓一粒粮，因为进藏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有过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当时中央考虑，西藏虽然幅员辽阔，但人口仅100万左右，即使算上西康一带的藏族群众，也不足200万人。极限的气候环境也导致了粮食和畜牧产量的低迷。如果大军就地购买粮食，势必引起粮价飞涨，影响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西藏局势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进藏部队饿肚子的困难传到北京，中央军委从华北紧急抽调6架运输机，准备用空投解决物资和给养。然而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丛林，也没有气象、通信、雷达的保障，沿途寻找投放目标，飞机必须低于最低安全高度，只能钻山沟、沿河道飞行。途中伴随大面积、长时间的强气流、低气压，如果飞机一旦出现故障，随时有坠毁或撞山的风险。经历了10余次试航失败，空运队终于在1950年5月突破空中禁区，在甘孜成功将粮食和物品投下。这次空投开启了中国空军飞进西藏的历史纪元。随后2个月间，西南军区空运大队又为进藏部队空投35次。尽管暂时缓解了饥饿难题，但筑路大军又面临着工具短缺的新难题。四川泸定境内的二郎山川藏公路纪念馆内珍藏着142件实物、100余张照片、10几封信函，让人们有身临60多年前的二郎山之境的感觉。
4: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墙上面挂的4个简单的工具，就是当时18群战士用这样简单的工具打造了这条功在千秋的道路。
2: 纪念馆中最珍贵的实物就是这些大锤和钢钎，它们早已锈迹斑斑，也许粗糙的模样已经无法引起今天参观者的共鸣，但这些就是开凿康藏公路的仅有的工具。投入到修筑二郎山路段的战士们约有2000余人。当接到这一任务时，战士们只有3个月的有效工期。仅有简易工具的年代，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凿炮眼是修路的基本功，但唯一的保护措施却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麻绳。根据不同岩壁的高度，这根麻绳悬在空中的长度在2到7米之间，风一吹来，人就会随着绳子晃动丧失平衡。当年的将边嘉措是一名刚刚入伍的藏族解放军战士，每当看到战友们握起10几斤重的大锤，不停地捶打着直径3-4厘米的钢钎头，他就要强迫自己克服这种高空作业的恐惧感。就是最简单的劳动工具也十分有限，并没有足够的钢钎可以适时替换，很多从1米磨损掉2/3长度的钢钎仍在继续使用。被大锤砸伤的战士每天都在新增，但只做了简单包扎就又上了工地。这种不断重复、长期共处的工作环境，拉近了战士和大锤、钢钎的距离，他们对这些工具熟悉起来，找回了当年握枪的感觉。由于物资匮乏又交通不便，康藏公路的构造物体现出就地取材的原则。木材是搭建筑路栈道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二郎山的气候是典型的阴阳脸，阳面高寒干燥，阳光充足，阴面温润潮湿，郁郁葱葱。这一自然条件为筑路部队提供了天然木材，然而不利条件也近在眼前。由于车辆无法通行，只有用手拉肩扛的原始方式才能将木材

送上山。战士们寻来韧性十足的野藤条作为麻绳的替代品，用来捆绑木材。这的确节省了人力，但勒紧的藤条也会刺入战士的臂膀。攀山途中，鞋子又被尖锐的石子划破，使得光着带血的脚板撑着充血的肩膀往返数十次，800余根原木向工地缓缓移动，有了木质栈道，道路曲折盘旋地向西延伸。夜晚的二郎山寒气侵骨，睡在帐篷里的士兵们裹着厚厚的棉服挤在一起取暖，睡不着的时候就注视着清冷明亮的天空。有些受过教育的青年战士谈着革命理想，谈着高尔基的海燕，慢慢进入梦乡。这是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1950年7月，全长82公里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公里。这是筑路大军用最原始的筑路工具抢修出的公路。这条公路仅有3米多宽，弯道与回头线也不少，加之泥泞打滑，车辆只得减速慢行。尽管存在道路狭窄、行程漫长等交通瓶颈，但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第一次改写了西藏地区高原无车可通的历史。载着后方物资的卡车终于可以从成都穿过二郎山，内地和拉萨的距离更近了。

0: 这首歌唱二郎山自1951年诞生伊始就从西南军区传唱大江南北。曲作家石乐蒙、词作家洛水描绘的二郎山景象，因为二郎山公路的修通已经换了新模样。今天当年的盘山公路早已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2002年通车的二郎山隧道。这条全长4176米的隧道，海拔只有2200米，比当年的盘山路低800米，完全避开了冬季积冰积雪路段。如果汽车以时速80公里行驶，大约15分钟就可以穿过。隧道似乎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1950年初秋，筑路大军离开二郎山向西行进。随着海拔升高，空气逐渐稀薄起来，气候也开始变得更加寒冷。尽管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是矗立在康藏公路上的第一座高山，具有标志意义，但在沿途的所有山中，它却是最矮的一座。更严苛、更残酷的环境在前方等待着筑路部队。筑路部队持续向西推进的同时，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已于1950年10月初顺利渡过金沙江，并与西藏地方武装频频接触。
1: 开进到昌都地区，西藏的上层组织、上层这些僧侣、贵族这样的一些统治阶级，他们呢想顽抗，甚至是把中央政府派的去的特使都给赶走。
0: 1950年10月，在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第52师、第14军一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等部，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西藏地方武装5700余人，史称昌都战役。这一以打促和的战役，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与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企图，为最终实现和平。

0: 筑进藏公路。西南军区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陈明义任司令员，杨明德任政委。1951年五月里的一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筑路部队中传播开来。当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0: 毛主席接见了西藏地方代表团，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
1: 高兴地接见了西藏地方代表团，并特意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共筑新中国的民族大。
0: 这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统一，带给西藏和平繁荣的新希望。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但筑路部队的任务却更加繁重。第18军进藏部队驻扎的是一个刚刚解放的新西藏，因为没有畅通的公路，所以面临物资枯竭的危机。而等待在筑路部队前方的，却是有川藏路上第一先锋之称的雀儿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三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辉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6: 怎么了？
5: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6: 可不嘛，
5: 依然还是要演出。
6: 那也应该的呀。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6: 本分，
5: 对对对，很本分，
6: 对啊。
5: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6: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5: 舞蹈，
6: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您说啊，
5: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啊。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6: 哪个？
5: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6: 我这还哪舞蹈？
5: 孔雀舞。
6: 你发明的？
5: 对。
6: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5: 杨丽萍啊，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6: 我未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5: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6: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5: 就是那一年。我们到云南，
6: 是云南人。
5: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6: 好看，
5: 漂亮。当时我就想
6: 什么？
5: 舞蹈是仿生学，
6: 仿生学，
5: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只舞蹈。
6: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5: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6: 哪儿啊？
5: 我要是仿生学，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6: 没法学这个。
5: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6: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5: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6: 手影
5: 太棒了，手影
6: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5: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6: 这
5: 就是狗。
6: 这
5: 呼呼呼呼
6: 呼，这是什么
5: 狗啊？
6: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5: 很神奇，你知道？
6: 这又神奇了，
5: 这个太棒了！回来我就发明了。
6: 发明什么？
5: 这就是孔雀。
6: 这就代表头，
5: 这就是孔雀的头。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
6: 没有，胸脯。
5: 孔雀胸脯。
6: 胸脯。
5: 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6: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5: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6: 对，要说就这个呀。
5: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6: 这怎么练？
5: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6: 不太明白啊。
5: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6: 这孔雀
5: 啊。孔雀打喷嚏。
6: 孔雀。
5: 要很形象。孔雀吃面条。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生活很生活，
6: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扮。
5: 你这样看着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6: 连贯起来。

0: 我现在是杨丽萍。
1: 啊，凑合吧，行吧，
2: 这是孔雀的头。
3: 啊，在这儿啊。
0: 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3: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吃麦条，
0: 噔噔噔噔噔喝多了。
1: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嗯，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0: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3: 也能普及出来。
0: 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3: 那当然了，
0: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0: 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3: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0: 街舞。
3: 街舞好，
0: 对不对？
3: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0: 你到哪
3: 儿？这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3: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0: 简单点，你就看，嗯，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3: 指挥车辆的，停车的，
0: 对，跟那一模一样。
3: 不能嘛，
0: 要记住口诀。
3: 怎么了？
0: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3: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0: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辆车。
3: 这边来了，
0: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那边又来个车。
3: 对啊，
0: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3: 这就不能停着。哎，
0: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哎呀，
3: 嚯，起来了起来了。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3: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0: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研习的，
3: 这优雅简单的
0: 两个人跳的，
3: 这行，这行，
0: 交谊舞。
3: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学这个，
3: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0: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它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3: 你先挑一个，
0: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3: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0: 我来这女的，
3: 你来女的，你对吧？
0: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你，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3: 赶紧收拾
0: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3: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
3: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0: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3: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3: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0: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3: 您坐在这儿还得。
0: 啊，对，
3: 那行，
0: 我得坐呀。
3: 坐这儿吧。
0: 对，
3: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0: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3: 我姓贾。
0: 叫什么名字？
3: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小问题，那你看亮了吧？
2: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哥。
2: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1: 哥，我不吃饭。
2: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1: 我真不吃饭。
2: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1: 我减肥。
2: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1: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2: 真的有人请你吃？
1: 当然真的了。
2: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行行行，
2: 好嘞，
1: 慢走啊，哥。
2: 哎。
3: 大餐，馒头大餐吗？
2: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1: 怕给家添麻烦哥。
2: 添啥麻烦呢？
1: 我吃的多。
2: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4: 哎呀，别老追着我
5: 身体。开了。哎呀，开了。来，
6: 宝贝，
5: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6: 不吃，
5: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6: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5: 差这一个吗？
6: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5: 什么味儿啊？
6: 汗饺子味儿。
5: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6: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5: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2: 回来了，有吃的吗？
7: 有。
2: 哎，走。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5: 哎，这饺子，
2: 这味道很独特吧？
8: 回来来了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3: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6: 是吧？
2: 志远，来，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 大爷好。
3: 这是
1: 大妈好。
5: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2: 这是我二妹妹。
1: 哎，姐好。哎，
2: 这是我二妹夫。
1: 哎，二妹夫好。好，
8: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2: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1: 哎，
8: 哎呀，哎，慢点儿。
1: 我不饿。要干醋有吗？醋，
8: 有醋吗？
2: 还要吃醋？
5: 馋的就醋啊！
1: 再来点饺子，
8: 再来点饺子，
2: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5: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2: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8: 彪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6: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
2: 哎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6: 我怎么了我呀？
2: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8: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6: 看看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2: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6: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
2: 啊，
6: 哎呦，郑教授。

0: 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 你知道郑教授啊？
0: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2: 对呀、
0: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2: 他同意了，
0: 说你呀鼠目寸光，
2: 看人真好。
0: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1: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0: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哎呀，干嘛哥？
0: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
3: 没事没事，
0: 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1: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0: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好。志远，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0: 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可是现在。
1: 这个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0: 董事长。
3: 您好您好您好。
1: 胡娜呀是他老婆，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您好您好。
0: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0: 志远啊，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3: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0: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0: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0: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
0: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3: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3: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3: 我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1: 哎呀，钱总，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2: 了不起啊！哎
5: 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钱，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我 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是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1: 拿着。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
1: 你厉害。
0: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1: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1: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先等您看。
0: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3: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5: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3: 您试试，
0: 等会儿，惦记你怎么办？啊？
1: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0: 爸爸。
2: 还吃饺子？
0: 不用、啊、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2: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1: 你别管你，
0: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2: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2: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3: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3: 您别生气，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
2: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1: 行啊，
2: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猴教授，
3: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1: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1: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2: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5: 我爸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3: 哎，不行，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3: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3: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
0: 钱。哎呀，你把你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3: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3: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 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

0: 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 好，
2: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
0: 哎，
2: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2: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这必须的，
0: 哎，
2: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0: 啊，
2: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2: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2: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0: 哎，
3: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2: 哎，
3: 好吧，
2: 哎，赵刚子
3: 啊。
2: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啊，
2: 我
3: 没
2: 撬。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2: 那你拿这
3: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2: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2: 哎，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2: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2: 给
3: 你给钱。
2: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2: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藏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哎、爸，这给你玩吧，先。
2: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
2: 啊，
4: 10万块钱呢！
2: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到底是你了。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6: 啊，
5: 都得有个好体格。
6: 哎，身体得好。
5: 看我身体怎么样？
6: 你这身体呀
5: 啊，
6: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5: 啊，
6: 差点。
5: 知道我干嘛的？
6: 这我可不敢说。
5: 练家子。
6: 什么您呢？
5: 练武的。
6: 就您练武的？
5: 哎，
6: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5: 我练过
6: 啊，
5: 兵刃和拳脚。
6: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5: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
6: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5: 稀松平常啊？
6: 啊，
5: 这是他们。
6: 那你呢？
5: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6: 啊，
5: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6: 练了，
5: 卖了，
6: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5: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6: 哦，这么个意思。
5: 这是兵刃。
6: 那么拳脚呢？
5: 那会的也不少啊。
6: 您都练过什么拳？
5: 什么叫大红拳？
6: 啊，
5: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6: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5: 练家子呀，
6: 啊、
5: 得投名师，访高友。
6: 这话没错，
5: 提我，
6: 哦，
5: 提我差点啊。
6: 是啊，
5: 哎，要提我师傅，
6: 你师傅
5: 可是大大的有名。
6: 哦，您师傅是谁呀？
5: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6: 啊啊，
5: 就吓你一溜跟头。
6: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5: 我老师
6: 啊，
5: 家住在京西北。
6: 哦，
5: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6: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5: 啊，
6: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5: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6: 怎么不通情理了？
5: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6: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5: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6: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5: 姓姜。
6: 姓姜。
5: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6: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5: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6: 哦，
5: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6: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5: 捣乱似的。
6: 我本来嘛，
5: 这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6: 哦，有能耐。
5: 一共才收俩徒弟。
6: 都谁呀、啊？
5: 我跟我哥哥。
6: 哦，
5: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6: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5: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6: 哎，俩小粽子。
5: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6: 啊、哦，
5: 什么叫猫窜狗闪？
6: 是
5: 兔滚。

0: 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哦，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嗯，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嗯，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啊，就得找镖局子。哦，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啊，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啊，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嘿，
1: 蹭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啊，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啊，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啊。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啊，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啊站起身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够高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啊。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啊。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七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
1: 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
0: 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对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料，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1: 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不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这。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
1: 啊，
0: 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嘿
1: 嗨
0: 嘿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吧？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不不，不对不对， 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1: 哇，好厉害。
2: 不行了啊，
1: 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不不对不对，啊，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好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吧，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1: 嗯，
5: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5: 今天
1: 啊，
5: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1: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1: 哦，
5: 说句良心话啊，
1: 嗯，
5: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1: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1: 怎么？
5: 这局长，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1: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1: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1: 哦，
5: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1: 嗯，
5: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1: 嗯，
5: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1: 嗯，
5: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1: 哇，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5: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5: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5: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5: 能有效果。
1: 啊，
5: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5: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1: 哦，
5: 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5: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5: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5: 对，
6: 红、黄、绿，
0: 哎，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0: 哦，这干嘛呀？
4: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0: 是啊，
4: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
0: 哦，
4: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0: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0: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0: 啊，
4: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啊。
0: 哦，
4: 那么下边。

0: 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啊。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嗯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嗯，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哎，啊，开始啊，嗯，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嗯，我要举这个黄旗儿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嗯，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灵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别。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2: 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2: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
1: 哎，
0: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0: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1: 乐、哎！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哎，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嗯，
0: 准备
1: 好。
2: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3: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3: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0: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
1: 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麻烦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

0: 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话说在蜀这个地方啊，有一条狗狗，它呢平时呢很少啊就看见太阳，于是乎呢它只要看到太阳一出来啊，就开始狂叫不止。这就是成语鼠犬吠日的故事。朋友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属鸡的小雨。朋友们，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到了，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呢，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下雨。比方说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直播，然后下了一场大暴雷阵雨。应该是从中午1点钟不到就开始下了啊，一直下到我下节目。所以呢也是改变了节目的安排啊，包括整点啊，包括准备好的内容啊，我都没有播啊，整点播了，播的也是一头雾水啊。对，就是内容没有播，然后就一直在播歌。有肖子就说了，说哎呀小雨呀、啊、你这现在这么偷懒呐、啊、放了多少首歌了，你听的是 Music Radio 吗？不是啊，不是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一旦播内容的话呢，播内容的话大家肯定就会去听。我知道啊，你们都觉得我说惜字如金嘛，很多的开心果小子呢都是拿本子和笔在记。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非常的不安全，知道吧？那么大的雨的情况下一定要全神贯注，所以呢我就没有播内容了。哎，真不该播那个整点。行，然后呢就是跟大家也说一下啊，万一咱在直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啊，就是那种瓢泼大盆雨啊，我就 stop 了，我们也开始 music radio。 好了，我们就听歌时间，大家能够理解哈。如果有路况可以报路况，有雨情可以报雨情，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诸位，现在大家就请先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会收到一张图啊，我们雨露均沾嘛，是不是雨露均沾？大家来看一看昨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这张图。因为周三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些老师呢他呢是教会你知识，有些老师呢是用自己的反面教材告诉你你不能那么干。哎，真的真的，我反正也遇到过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bad teacher。 那么待会儿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那还有这些老师呢，就是不断的 push 你推你 让你往前走，让你往前进，因为每个人都有惰性嘛，对不对？那昨天推我的是谁呢？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发关键词看图啊，那还是那句话啊，注意安全第一。
5: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8: Yao Jiang Fu先修路。
9: 终于晚上好，今天四点钟你哥来了，把我淋死了。
7: 这位小开心果啊，说今天四点钟的时候，我哥来了，然后把他给淋死了。哎，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跟他们都已经绝交了。哎，你看中午这个表现啊，又是打雷，又是下雨，又是刮风，我的天哪！就我一家人都是狂魔乱舞啊，你感觉是啊？我马上就要离家出走了，跟他们断绝关系啊。行吧，行吧啊，反正既来之则安之。我不跟大家说了嘛，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大雨天跑步，还真的是往老飞机场，现在不是洛港机场都已经搬家了嘛，到新桥那边去了是吧？那我是往老机场跑步的途中下起了大暴雨，啊，从头淋到脚。但是我淋过一次以后，我发现好爽，那种感觉就是天地任自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超嗨的。所以真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是双刃剑啊，双刃剑。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22722，请注意看图的时候注意安全最重要哦。
10: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1: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12: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做《虎虎虎》。这是一部二战期间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就是美军被偷袭珍珠港啊，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个电影很好看，叫《虎虎虎》，叫代号《虎虎虎》嘛。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上的这张图呢，代号应该叫“狗狗狗”，对吧？看图的看一会儿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三狗合一。对，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发送阿拉伯数字722，你就可以看到了。当时我是上个礼拜天想跑一次半马，但是确实特别闷。你像今天是大暑节气，按道理讲应该是很热的，但实际上外面的温度只有27-28度，但你感觉不到凉快，你知道吧？就是空气当中整个水汽特别的重，就是像一种蒸笼的感觉一样，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当我跑到地铁站的时候呢，我就想坐地铁走了啊。后来呢，他们三个在门口守着，我愣是没敢去，就没敢靠近，你知道吧？我感觉他们三个啊，就是跑步之神来督促我的。赶紧跑，咬死你！后来没想到下半段我跑得比上半段还。

要快一些。哎呦，这个场景也挺有意思的，知道吧？就是在地铁站门口蹲着三条狗，然后不让你去坐地铁。哎呀，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行吧，17:39，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各位晚高峰的开心果们，注意安全，不管你在哪里，如果遇到了雨，不要着急啊，因为我就叫小雨，哎，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开玩笑的。遇到了雨不要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好吧？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就可以看到狗狗狗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当中就push 你最多的是谁？大家知道 push 吧？我刚刚讲了，就是哎，你看那个门上啊，一边写的是拉，一边写的是推。哎，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到推的地方你拉，到拉的地方你推，对不对？所以就特别的费劲儿。但推的那个英文就是 push。所以有的时候人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嘛。嗯，到了关键时刻能够推你一把的人啊，不一定就是把你推下去然后害你的人，可能是那个督促你的人，比方说教练啊、老师啊、狗狗狗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一上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问一问你生活当中、你生命当中，或者你在工作学习当中 push 你最多的那个人是谁呢？参与互动，注意交通安全，加油，加油，加油！

0: 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1: 包月200，
2: 你包了吗？
1: 我包了。
3: 小雨你好，
2: 你好，
3: 刚才好像说错话了吧？
2: 嗯，
3: 美军偷袭珍珠港，扣钱，扣20000。
2: 我应该有一个被子吧？我给他们盖了个被子吧？我说的是美军被偷袭珍珠港吧？我没讲美军偷袭，我就是扣20000了，这就扣20000了。我的乖，所以啊，我讲啊，是谁 push 我？是谁 push 我？是你们啊，各位开心果啊！我就是错一个音，我就是错一个字，我说错一个事儿，我就20000就没了呀。17:45啊，问问大家伙在平时生活当中工作里谁 push 你最多啊，谁 push 你最多。我们来看一下乐德祥子，乐德祥子说，哎呀，今天裤衩都湿透了。那就是说雨最大的那会儿你在外面干活是吧， push 他的是什么？是养家。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乐德祥子接着说道，他们都下班了，就我点了个寂寞听节目啊。不知道的是什么？是开心副驾驶啊。我们就互相 push 嘛，我们就互相 push 嘛。你知道我今天周四因为孩子呢晚上有一个英语课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呢就可以晚点回家，所以呢我就没有早点起来，我就准备晚上下节目以后啊去跑个步知道吧，跑个步跑回去。结果就有开心果直接就艾特我了，说小雨今天没有看到你发朋友圈，你没有跑步吧，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世界杯都已经过去了，你没有什么理由不起来跑步呀。朋友们，我终于找到我的主教练了呀。所以你们都在 push 我呀，我的天哪，我这上节目之前我去溜了个腿啊，累的我呀。我昨天不是跑了一个就是比较狠的距离吗？距离其实还好，就是强度课嘛，我跟大家说了嘛，2分钟快1分钟慢嘛，把我跑的呀，我就跑下来不错了，今天就稍微歇一歇，结果 push 我呀， push 我呀。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就是推你最多的是谁呢？我们的开心果刘飞就说了，就是推我最多的可能是技师吧。
4: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5: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不管你是往哪个方向开，希望大家注意安全。下雨的时候正好回公司，结果雨越下越大，毫无意外的就，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现在这个时间段真的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下雨啊，这就跟那个谁的脸说变就变一样。其实说到就是推你一把，让你不断的努力加油往前进，我应该算是一个杰出代表。你知道就是黑暗跑团吧，黑暗跑团就是周六一些视障的跑友一起在南燕湖跑步，我有真的没去了。为什么没去了呢？因为他们在群里面就是被我就是带跑过的视障跑友就讲，快快有个叫小雨的就是跑友哦，他带的好猛哦，带的我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是跟他们讲，我说加油，跑快点，你可以的，我就是这，哦，所以现在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一起跑步了，他们说我不仅逼自己，我是人都逼，我后来反思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也是导致我现在孑然一身的后果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父。
2: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哎呀，现在是7月份，再过2、3个月，姐姐又要回来了啊，好开心啊！哎呀，有个姐姐真好，真好。
1: 开心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抱一抱。
0: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先从湖南岳阳开始说起吧。两名男子以选购手机为幌子，趁店主不备，拿着手机就跑啊！你们猜店主怎么办？他是不是拔腿就追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店主十分冷静淡定的提醒：“哎，3年起步哦。”随后稳稳地报了警，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很快抓获了两名实施抢夺的嫌疑人，并一举倒灭了他们一个团伙。目前两名抢夺者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所以你看，哎，3年起步哦。近日在山东啊，网友包知了猴饺子，包完之后放在篦子上。大家知道什么叫篦子吗？就是那种竹碾子，很大的筐，竹筐放饺子啊，放圆子呀、啊，放什么东西很合适啊，那叫篦子。结果下一秒，知了全部都醒过来了，在饺子皮里挣扎着想要跳出来。你们说这饺子还能吃吗？啊，知了猴水饺，活的知了猴水饺，这也太炸裂了吧。最后我们来到咱们的安徽六安，有群众报警说电瓶车的电瓶失窃了，民警快速侦查抓获盗窃嫌疑人，落网之后嫌疑人当场发誓不再偷盗。当场发誓啊，不再偷盗啊！民警非常淡定地出示了他去年被抓的时候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被当场打脸啊！目前男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友表示：“戏精小偷的誓言保质期只有1年。”

0: 哎，刚才和大家说的知了猴饺子，有谁想吃？不是吃啊，是看啊。来，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3，发送阿拉伯数字723。我今天请大家切知了猴饺子。哦，那个家伙真的往外钻，我的乖乖！我你们看你们敢不敢吃啊、哦？反正山东的朋友当了个当，当了个当，真牛啊，真牛！发送阿拉伯数字723723，发关键词看图，注意安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

0: 定定点及市值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好嘞，书接上文啊，在前半小时的时候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谁 push 你最多，生活当中或者是学习工作当中啊 push 你最多的人是谁。字底花开说，推我最多的是谁啊？我自己啊，不断的自我鞭策，谁都推不动我。哦，挺好挺好，那我们又找到一个共同点，而且我推自己推得特别狠呢。我基本上就是不会给自己任何一个就是空白的时间，除非是睡觉，除非睡觉，而且睡觉之前我都会想一个比较难搞定的事情，然后希望在做梦的时候把它解决。我真的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强行的要求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孩子或者是爱人不敢，就是孩子，所以他们一直说，哎呦，幸好你没有一个儿子，不被你搞死的喽。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特别的推自己，但是呢，有时候他们就说我推的不是方向，知道吧？比方说你应该推一个职称啊，你推一个评奖啊，你推一个这个那个啊，我不干。我觉得我没有时间，我天天推自己要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已经没时间了，知道吧？我还要带视障跑友跑步呢。行吧，说到推自己一把啊，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今天下班没打卡，谁推我我都不回单位了。那你讲吧，我跟你讲啊，精灵啊，我来上班的时候，就是我中午不有节目吗？我一看点，可能不够时间了，如果我去打个卡的话会影响我备稿，我宁可不打卡。嘎子哥，我宁可不打卡，就是大不了对吧，我也不能影响上节目啊，所以什么时候评个职称啊？行吧，来来来，评不评职称的再说吧。然后呢，大家伙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23，发送阿拉伯数字723，请大家吃知了猴饺子。哎，饺子真的有各种各样，对不对？各种各样馅儿啊，各种各样料啊，还有什么油煎的呀，水煮的呀，就各种各样。但是这种就是知了猴饺子，你要知了猴，大家呢？烧烤吃过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做法我都忘了啊，反正就是蚕，有很，你可太惨了呀，从一开始被扣20000，又是你太惨了呀，不是蚕呐，是蝉呐。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蝉知道吧？就是那个蝉，但是把它包在饺子里的，这是前所未见。 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3啊，723就是知了口饺子啊，没有见过的开心果一起开个眼，开个眼啊，你可以不吃，但你可以知道它有，对不对？嗯，小雨，你不能如此完美，睡觉前还想难搞的事不容易啊，想想自己的头发。对呀、啊，你咋知道的？我每次睡觉前都在想头发的事啊。太难搞了呀！

我一天到晚就在琢磨这种东西，知道吧？其实跑步时候听到，哦天哪，窦唯的歌，哎，这个幸福在，哎，我可以接，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哎，这太有意思了，哎，这个东西能评奖吗？请问？18:06，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23。同时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大暑节气，而且今天中午下起了瓢泼大盆雨。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中午我们的节目也是打破常规啊。我一直在放下雨的歌，把大家都给吓怂的了。没有，主要就是想让大家集中精力，然后开车，然后注意安全。如果说以后我们晚高峰的时候遇到了大雨，夏天这种情况难讲啊。如果有大雨的话，我也就不说话了啊。去咱们 Music Radio 好不好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发送。当然了，安全的情况下，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嗯，小雨，小雨，能不能看一下你的照片？我刚刚说了，我最难搞的事情都是头发，然后就有开心果要来看我的照片，合适吗？啊，说看就看呀，说看就看呀。我看看啊，我照片的代码应该是615，615是我的照片。今天真是破罐子破摔了。对，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大家看过不要再看了，哎，啥意思呀？这还没到过节呢，过年的时候吧，贴在门上辟邪。今天是大暑节气，大家听过一句话吧，叫做大暑吃苦，胜似进补。所以呢，开心副驾驶这一趴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请问你吃过什么苦？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暑吃苦，胜似进补，请问你吃过什么苦？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交通安全，来吧，朋友们。大暑吃苦，胜似进补，你吃过什么苦啊？说说看吧，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

我们的开心果世界真大说，小雨啊，你大嫂赶紧把你大哥揍一顿吧。有些开心果可能不明就里啊，就是我大哥是大雨啊，小雨嘛，大雨嘛，对不对？大嫂，大嫂揍大哥，嫂子包饺子，知了猴饺子。想看嫂子包的知了猴饺子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23723。我们的开心果向阳而生说，啊，615是你照片吗？啊，不会吧，这个是 AI 的吧。你就讲，你是不是觉得这张照片还不够丑？可这个意思，这是我第一天到安徽交通广播上节目，上正午乐逍遥的时候我拍的一张照片啊，这是第一次去正午乐逍遥啊。刚才说到就是大暑吃苦胜似进补啊，我们的花姐就讲了，我基本上天天早上吃半个苦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打靶标兵碰。我基本上天天早上吃半个苦瓜，焯水醋拌，就是原汁原味儿就是了，是吧？哎，苦瓜好像它年纪再大一点就是赖葡萄，对吧？就变黄了，就会变甜，是吗？

谱。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世界真大说，我才10岁，我吃过什么苦啊？小朋友，你吃过药吧？苦不苦啊？那可能你身体倍儿棒，一点病都没有，你没去过医院，那是你的福气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已经早就是药罐子了，我跟你讲。英格松说，我最爱吃苦瓜了，爆炒的一吃一大盘，真棒真棒。哎呀，你们真能吃苦，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吃够了感情的苦。哎，我有段时间哦，真的不骗大家，就是经常走在路上一个人啊，就在以前谈恋爱的路上，一个人转啊转啊转啊，经常走着走着然后就泪流满面，一个人在那里哭，不，神经病啊，你知道吧。哎呀，后来啊，就一直就是眼泪停不下来嘛。而且会自己给自己约定，每周必须要走几次，然后跟他一起去过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想，在那里难过，然后想着想着，他连二宝都生了。

我们来看苹果苏说，确定这是苦瓜长大的样？哎，是的，是的。有没有人可以证实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苦瓜长大以后就是赖葡萄，就会变甜，就变成那种金黄色吗？哎，对啊，对啊，对啊。包括那个毛豆和黄豆，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吃的黄豆和毛豆也是一样的，就是老了以后就是那样子的。对呀、啊，我老了以后就还是这个样子吧。好嘞，来，各位，现在是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伙儿在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注意交通安全，毕竟今天是大暑节气了。那么昨天我就给大家预告过了哈，今天是周四做菜，周五吃。昨天替大家吃了一下，我首先讲啊，不推荐你们吃啊，所以不能够说什么周四做菜一定要周五吃啊，就别吃吧。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看看我昨天的晚餐啊，0723就是我昨天的晚餐。我为了这顿饭，我特地买了一个小桌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这个小桌子和这顿饭放到我们家的楼顶平台去吃。我回到家都已经大概快7:30钟了，我自己搬个桌子到楼顶上，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呢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然后我就在凄风苦雨中，我打开了它，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各位开心果，在晚高峰的路上，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0723，这是昨天晚上我替大家试的一款美食。

0: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的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祥子现在在路上，说一路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停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开心果们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吧。今天中午的雨是非常非常的大，我正好在上直播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时节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大雨倾盆。

今天中午的雨是非常非常大，我正好在上直播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时节，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大雨倾盆啊，就是影响到全家人的健康。我当时吃之前我就知道味儿特别大，所以我桌子都是我现买的，你知道吧？就那桌子都是我现买的啊、嗯，后来那个。卖家还少给我一个袋子，我是硬把这个桌子扛到我们家露天平台那里展开，然后一个人都没有，黑咕隆咚的啊。嗯，后来大概吃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突然有一个女的从平台另外一面，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哦鬼呀、啊。然后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我身上那个味儿，她说你没事吧？你怎么臭了你呀、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0723，你就可以看到昨天我吃的东西了。丽丽问这是啥，上面写的有字儿啊，大家看不到吗？看不到，看到了吗？苋菜梗，苋菜梗。我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原因的。我听了一档江浙那边的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主持人在里面讲到了就是臭屁醋。有这款醋，然后当地的人就说江浙那边呢招待贵客就会给他吃这个苋菜梗，那个臭味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我为了吃这玩意儿，我扔了一把剪刀，因为要打开它嘛，然后呢还有我带了一大包纸巾，因为我要不断的擦，知道吧？我千算万算啊，忘了带筷子了，疼捂的啦！我当时想怎么搞啊，筷子没带，用手吃完以后，恨不得把吃咔嚓就知道吧。我吃了第一根，吃下去它是一节一节的嘛，吃了以后我就讲，然后我说我是不是有错觉？我是不是就是我得再试一下？于是我吃了第二根。真的比吃都难，知道吗？后来我就把两盒，我到今天都不懂，我为什么要买两盒呢？我呀，都给扔了啊！有朋友跟我讲，说我的吃法是错的，说应该拿它去烧菜。你这样寡吃谁受得了？我说我醋都喝，不是，就用这个东西烧菜，锅怎么办？你问锅的感受了吗？哦，那个里面软软糯糯的，就是苋菜的梗啊，就是苋菜梗啊，就是稀不拉几的，咬一口，那个味儿。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忘记他，我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然后就都那个了，所以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我的吃法是错的，就像是三餐九碗饭说的一样，他说听说苋菜梗是制作臭豆腐的顶级材料，所以你们吃的臭豆腐都是从哪儿来的臭？我这儿呀，我这儿呀。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对这个口味太重的话呢，你可以换一个更重的口味，看723，都照。今天两款美食都 OK 的，都 OK 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是真的就是方法不对，就是它不在这个场景使用，你非要那么去做，那你就那个嘛。所以我在想，就像是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一样，如果你把开心副驾驶放到。它是晚高峰节目啊，你放到中午去的话，这中午的政府乐逍遥不就是我在做吗？那如果说你把开心副驾驶放到早高峰的去，早上我们也播过，特别火呀。那如果说一个人想睡觉的话，他听开心也睡得很香，也 OK 的呀。所以开心副驾驶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神奇的节目呀？好了，不开玩笑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大暑大

暑，吃苦胜似进补。感谢各位开心果，我们一路走过一起吃苦的日子。祝大家平安自在。我是对那个味道永远忘不了的小雨。下次节目咱们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开花落，朝霞余晖，岁月如歌，来去如归。他说真美，真美。

安然入睡，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乐动听。
1: 走走走，俺订酒喝牛哪里走？
2: 我说这是上哪儿去喝去啊？
1: 废话，那都到淮南喝了，那俩有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快快的，别走了，去吃了天都没座位。

0: 老板，我烫完了，粉丝豆饼呢？
1: 好，好，好，一会儿就到。
2: 美女，
1: 你先找个地方坐，卫生你端过去吗？
0: 老板，搞快点，给子，我都给子候半天了，我好饿啊。

0: 子呢，俺老板，我要喝完汤了，你给他搞快点啊。
1: 兄弟，你莫急，你莫慌，马上给你烫完汤，知道？
0: 走。嗯，就像，不然你来尝尝。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老贾被扣到这河里，哇，那船就翻了。这老贾还是旱脚不压吗，到里边两口水灌懵了，噔噔噔噔噔噔紧了灯了，被人落到岸上。就看那船家手里操着一口刀，四位看了看，把老贾绑上，一声呼哨，在那树林里跑出匹马来，把假名搭到马背上，这就要走。

0: 老贾呀，醒过来了，慢溜，这谁呀？这是干嘛跟我这么扯呀？朋友，有话说清楚，把话讲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老贾死得死个明白，别说废话。刚要走的时候，就在这个人的身背后转出个老者来，放开他。就看这船家一回头，什么人？面前这老头60来岁，像一个老学究打扮，手里拿把扇子，白净的面皮，海下长眼。老贾一瞪，对，有救了，看这意思有救。老家伙，休管此事，上去就一刀。就看老头啊，没态度。用这扇子往上一点，啪下，打到这小醋棺齿上。随后这扇子往里头一进，正击到这小痰中穴上，把这小打得噔噔噔，咣，啪的，一口鲜血喷出，往起一站，妈呀一声，是撒腿就跑。老头把贾政救起来，老贾是千感激万感激，诺诺感激老救命之大德呀。你叫贾明吧？
1: 是我。
0: 你是不是想知道知道蓝天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好，你回去告诉圣子川，蓝天玉被红云僧救到了红云寺。你到那儿告诉他，你是大功一件呐。转身就走。老人家慢着，留下名信，不必多问，后会期。老头转身走了，老贾再找船回去，回到了华山派的总舵，进到屋里头，换来一身干净的衣服，装派拿扇子来到了前大厅，各路人马打探都回来了，谁也不知道蓝天玉跑到什么地方去。老贾来都前进，咱大呀，你面看派出这些人呢，他们找不到蓝天玉，我可知道。哦，贾明，你知道？那当然，掐指一算呐，我就算出来了。跟前是不是有一红云寺啊？这跟前有不少华山派门人弟子都没走。有，红云寺是不是有一红云僧人呢？对呀。哎，就在那儿呢，蓝天玉就跑到那儿去了，就是被红云僧救走的，所以啊，咱们到红云寺就能找到。大伙半信半疑，去吧，群兄奔红云寺，离这不远，20多里地儿，到了。哎，这红云寺不小啊，山门开了。门口有门头僧，圣婴禀万抱拳，老宁往里通禀一声，就圣子川拜见。不大一刻，里边传出来了，我家方丈降阶相迎。进了院，大殿的门口站着，一看这红云僧人呢，身材高大，8尺多高。肥头大耳的长得，眉毛多长，这个年岁不到七旬，金丝叠罗袈裟，单手打击，阿弥陀佛，老衲未曾远迎，当面谢罪。哪里哪里，高僧，请让到大殿内侧坐下。这圣婴单刀直入，心中暗想：你是出家人，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如果真要是蓝天玉在这儿，你就背不住把它交出来。圣婴和盘托出，就把自己来意说了一遍。这僧人哑言一笑，蓝天玉在我这儿。哦，高僧，他是有罪之人，你应该把他交出来，让天下武林当中人服气。不，蓝天玉救过老衲的命， 我焉能看他危险不救的？我是为了报恩，他在我这寺院待一天，我就有责任来保护他。至于说他犯罪，他什么，我一概不管，与我没有干系。我只知道报恩，当年他把我救了，现在我要救他。这两下说话能弄到一起去，也不到几句话就说潮了。第一个潮的就是五爷蒋伯方飞天玉虎，那么僧人如何我们能把蓝天玉抓到呢？你不给人，我们得采取办法，那我们就得抢，那抢就得打。弥陀佛，五爷，您是天下武林当中人人敬佩的人物，不过在红云寺我并不想跟你多说旁的。蓝天玉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如果要想把蓝天解除寺院，首先第一个躺下的就是我红云僧人。好吧，你们当中不论是谁，排不论是谁，天下武林当中不管是哪位，能打败我红云僧，我自然把蓝天玉交给你的。这话说的非常痛快，可五爷心中暗想，你僧人有什么能力？老贾心里明白，嘿，不行啊，两下那就得骂去，那僧人没名儿，武林当中也没听说有什么红云僧人，最后我打你个青云，我让你变成乌云。红云僧人来到了怨天井，这个院里这些僧人怪了，就跟没看见似的，这边都拉上架赶人，那僧人一个个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个来看热闹的。院当中啊，群凶来了200多位啊，都站着看。盛奎在正当中，五爷第一个出场，两人盘龙棍掌中一擎，来吧僧人请。两下打好赌了，五爷要拜不要蓝天玉，僧人要拜了把蓝天玉交给他，怎么收拾都可以，就看这僧人挥手告诉自己身边的小沙弥，把我的兵刃拿过来。不大一刻呀，里边给蹦出来了一口刀，极普通的刀。僧人把这刀接过来，这僧袍也没撩起来，

没有什么千变万化一种精湛的刀术，而是极普通的刀法。可就因为这极普通的刀法，在僧人的手上使出来左耳不群，微微一招力劈花山，在人家僧人的手上使出来就跟别的味道不一样，就看得特别有杀气。哎呦，三十照面，还没等蒋国方明白怎么事儿，这一刀给歇到后背上了，啪！这个刀用刀背打的，和尚是给蒋国方留一面，把五爷打出去。盛奎一道腰就上去，掌中刀够奔红云僧人前胸扎下来，僧人往边上一闪，不到五十照面，就听盛奎一声惨叫，身子撅出多远去，啊，这么说吧，五个人全都拜到了红。

0: 又回到了华山总舵呀，一个个面沉似水。这和尚红云僧人太厉害了，可这时候发现了被打的这几位啊，那脸都青色的。嗯，怎么事？哎呦，坏了，这几个人得什么重病？蒋国方的脸呢，青的都吓人，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中了剧毒，可没看僧人使什么暗器，那这毒是怎么中的呢？这最后一个个呀，全睡着了，可现在把衣裳打开一看，浑身都发青，没一块好地方，七块紫一块的，声音可着急了，直跺脚。这里有自己的师弟，有自己的徒弟，还有自己的儿子。无敌，无敌，奎儿，怎么喊？几个人醒不过来了，昏迷不醒。老贾蒙，我说都醒醒！我说这玩意儿，醒一醒，醒一醒！哎呦，急得直跺脚。我找他去。哑巴余令紫金刀掌中一轻，转身要找他去，找红云僧人。就在这个时候，外头进来个人，贾平，有人找你。老贾出来了，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拿扇子那老者，救贾明一条命。你多来闹爷子，明儿我都看见了，红云僧人那口刀叫佛光普照，在他的刀背上有一根刺，也是一根针，上边有一种剧毒啊，你千万不要让圣子穿去，他心情不好，如果三天之内要逃得不来这种解药，这几个人就得昏死过去，也就是说得睡死过去，这是一种独门的暗器。我跟你说吧，红云僧人是当之无愧的高手，此日有尖不露，从不在武林当中走动，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高的武功，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高人，他采用这种方法实在不道德，但是你可要记住，这人的功夫相当的高，独门的暗器你要加小心，告诉圣婴不要去，这是其二。红衣僧人有一徒弟叫冯金平，就在华山脚下冯家庄住，他这种解药一定在冯金平的家住，你可到冯金平的家把解药拿回来。
1: 老爷子，那这种解药那名叫啥呀？
0: 这种解药的名叫安死粉啊，也叫安死散，急速逃的。
1: 老人家多多感谢，
0: 贾明默申请就回来了。圣婴啊，正收拾停装呢，准备去找红云僧人去玩命去。老贾拦住了，三大爷，你不用去了，我知道了，这叫安死散啊，整日以后安安稳稳躺在那儿就散架子就死了。这是红军僧人的独门暗器，在他那佛光普照那口刀上有一根钢针，为啥搁刀后背砸你呢？原因就是这样，你不信你把这几人翻开了，金子骨后背准有那针眼，翻过来一看可不是，怎么不细看都看不出来。他有个徒弟叫冯金平，华山脚下冯家庄住，他有解药，先救人要紧，别找那红云僧人会老道气去。为啥说巨人传说红云僧人武功相当的高，

就研究完了。圣经亲自前往冯家庄，红云僧人呢就俩徒弟，一男一女，大徒弟叫冯金平，女徒弟叫杜金兰，他们犯金子，这一男一女。后来俩徒弟长大了，红云僧人给做主，把女徒弟就嫁给男徒弟，成为夫妻，成婚已然一年多了。另外呢，这冯金平小伙子长得漂亮，为人耿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圣婴他们到来，使冯金平感觉都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圣婴的名气大呀，谁都知道，老英雄在江湖上，那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遗风的人物，亲自出门迎接，接到屋中，圣婴啊，急脑花门汗，冯大侠，老命公，哪里哪里，这可不敢当，不不不，哎，跟您说吧，事情是这么回事。把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冯金平往起一站，老人家您放心，转身来到后宅，才出一段冯金平杀气。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冯金平啊，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做什么事情都一碗水端平了，有侠义肝胆、见义勇为这种心情。盛英啊，把话跟他说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么现在5个人都谈到了华山派的总部，希望冯大侠能帮忙。这冯金平站起来，老英雄，前辈，照实说呀，我不应该帮助你们，因为现在是我师父跟你们有仇有对立面，但出一种正义我不能不帮。稍后片刻，这个解药在我妻子那儿，我到我妻子那儿把它拿出来。转身到后屋，见到了杜金兰，他的媳妇。这个杜金兰呢，小的时候红云僧对他就娇生惯养的，因为红云僧人对这个女徒弟像自己亲女儿一样，这个杜金兰也会来事儿，所以大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冯金平挺老实的，把自己女徒弟给他，这辈子不能受气，因为这个练武术的

这个男人他这脾气都暴躁，说打就闹。真要是自己这女徒弟这辈子受着气，红云僧人觉得心里头不得劲儿。所以小的时候教他俩武术的时候，夺阵都压制这冯金平一头，树立杜金兰的威信，在他们两个的心里头就一个高一个低，僧人那个年代就给他俩打下这个基础。所以冯金平有什么事儿都对妻子商量着，转身到门口这回过头来一看圣婴急的这个样子，冯金平就说了，老英雄您放心吧，这个药说什么我给你拿过去，我妻子啊挺通情达理的，另外我师父呢做出这个事很糊涂，蓝门掌天下人切齿，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都得剐他，可我师父还袒护着他，这个不对，你不用着急，我把解药到那就拿来。转身冯金平进屋，这个杜金兰正在床上坐着，一看丈夫进屋啊，问了一句，要干什么去了？前厅来个客人，我跟他唠两句嗑。这个我说家里的，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情呢？就说这个反正也没啥大事儿，咱们后院啊那管家把账算错了，你看你能否查一查，可不是他贪污了，也不是他自己揣起来了，而是什么呢，说不上哪个环节出了那么点病，你这玩意儿你说所以说你去看看去。这个杜金兰呢相信了冯金平，转身来到后院，他这一走，冯金平开始翻箱倒柜。这冯金平为啥把妻子支出去，他知道妻子啊，我要跟他一说他准不干，因为这个妇道不讲理，我跟他憋了八屈的过了这么将近一年，所以有啥事尽量不让他知道，他没有什么那通情达理那味道，我这一说肯定那不行，那师父的仇人就等于咱们仇人，得跟他干，他背不住提着刀去跟圣婴玩命去，这多不好意思。所以翻箱倒柜正翻着呢，杜金兰进屋了。这个杜金兰这个脑袋特别的快，他聪明，走到院里门这越心越不对，不对劲儿。往天大事小情都自己丈夫亲自的过目，不用自己操心，这今天怎么的用这么个账把我派出来呢，屋里干嘛呢，神头回来了，一进屋一看这冯金平正翻箱倒柜呢，呀你干嘛呢，呀没干啥没干啥，找点东西找点，说实话贤妻啊，事情怎么说呢，是怎么事啊，就是说呀，现在急需这解药，这个解药在你这儿呢，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师父眼下做的不对，那个蓝门掌天下人切齿都对他恨，可咱们要是帮助这种作恶的人，咱们也是恶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这解药拿出去，你看怎么样。我明白了，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别的都可以，就这个不行。为什么说呢，师父从小把咱俩养大，咱们是他徒弟，现在师父有事儿了，咱们就应该帮助，不能猜师父。解药在这儿不假，但有一点我不能给你。说着话杜金兰一屁股就坐这箱子上，这个解药就在这箱子里呢。冯金平看了看，我说你还是给了吧，你看我在人前屋这话已经说出去了。这两口子开始拌上嘴了，越拌嘴这话越
激动，最后两个人基本上达到吵的地步。冯金平一想，我在前面把话都说出去了，告诉人盛英了，一定把解药给他。可现在可倒好，闷到这儿了，我自己多没面子，人家还在前屋等着呢。那个师傅做的真不对，你把个恶人放到你红云寺，师傅啊，天下群雄真要来了，不得把寺院给铲平了吗？可两个人这话越说越急，越说越急，这个练武术急来急去啊，都好抄家伙。另外冯金平挨了这么一年多的气，这火领不丁腾就上来了，把兵刃拔出来，用这刀尖点指，你到底给不给？说，这一年来你可把我欺负坏了，什么事我都不敢做主，看你脸子。嘿，这话说出去，他拿这刀一指，不知要紧呐，这个杜金兰还来劲儿，你敢拿刀比划我？啊，你反了你！我跟你说，怎么的？你能把你姑奶奶怎么样？他这一拧的。

0: 死了，噗，这刀就给扎到千胸上，噗的一声，一声惨叫，杜金兰是死在当场。这冯金平就傻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小夫妻恩爱爱啊。这放一声大哭，哭了几声啊，冯金平啊已经这就受不了了，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但他咬了咬牙，在箱子里头把那解药瓶拿出来，我得先把前屋的人打发走，把管家叫进来。管家一看，别吱声，别言语，前屋那不来几个客人吗，你把这个解药交给他们，听清楚没？
1: 知道了。
0: 别说什么，就说来日我冯金平一定看望大家。管家出去把盛京他们打发走。老民工一想，可能是把解药交给我了，不愿出来的原因就觉得违背师训，背叛了师门，就说盛子川感谢冯大侠，盛英带人走了。这边冯金平啊，命人买口棺椁把妻子成殓起来，暂且不说，单说盛英等人回去，这五个人呢昏睡不醒，里头是药粉，这个瓶里头得倒到碗里头，用水把它豁开了，把牙齿别开，都给灌进去，再用气功推功过血，让这个药力快点在腹内旋转，好马上把这个伤给治过来。拿过碗来，把这药粉也倒进去，也和好了。老贾呀，告诉我把人都揉起来，都把人揉起来，用这竹筷子把牙别开。红旗李玉端的这个碗，用这匙儿刚递到蒋伯方嘴边上，那天窗户上嗷的一声，下来个人，大和尚红云僧，掌住佛光普照宝刀，哎呀，刀啪往外一划，把这个碗啪就打飞了。紧接着这和尚两个刀毛，那还有半瓶呢，一个探云式伸手就把那瓶抓紧在手里头，一转身顺窗户就出去。霎时之间的事情，使群凶都没想到，敢醒过来的时候，追，盛子川第一个一马当先就追下来了。这一跑跑出五十多里地，前边一个漫山岗下去，就看红云僧人在漫山岗这回过头来看看圣婴，把这瓶一甩手扔到了黑龙潭。这是一潭水呀，长下能有半里地，宽下得有十五丈，这么一个潭叫黑龙潭，扔到里头，转身红云僧就跑了。圣婴站在这儿，这僧人怎么来的？圣婴他们撤出去。红云僧一想，不行，我得到冯家庄告诉我徒弟家人消息。所以啊，红云僧来到了冯金平的家，一进院，哇，徒弟死了，女徒弟没了。弥陀佛，说，冯金平还不敢撒谎，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把和尚气的把这掌举起来，照准冯金平的脑袋就要往下落，手停到半空中啊，又撤回来了。女徒弟死了，这是自己唯一的一个男徒弟，我要再把他打死了，我就没弟子了，况且从小拉蹦长大成人。弥陀佛，冯金平，冯金，我对你不薄呀，你为什么要把杜金兰打死？你像我的孩子，他像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师父，弟子一时误杀。红云僧人一想，咱俩别啰嗦了，转身奔华山派的总舵，顺天窗户下来，把解药抢走了，扔进黑龙潭里头。

老民工站着望着红军僧远去的背影，看着黑龙潭，怎么办？后边来了不少，大伙全站在这儿，下去捞，把这瓶捞上来，才能把蒋五爷等人的命治过来。稍微不慎的话，时间往下一拖的话，那几个人非死不可，那是。盛营都急了，红旗旅玉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这几个小兄弟，把水师依靠穿好，都会水的下去。老贾呀，站在这儿，哎呦，各位呀，动作。

0: 恐怕五爷命在旦夕。于远高横啊，拿了劈水电光刀。师父，你别着急，圣婴能不着急？大带紧了紧，一个道猛宣腰下去，第一个蹦进去就是于远高横，下去，紧接着于成龙也下去，先下去俩，开始就在黑龙潭里捞这解药，等了半个多时辰。哇，这水一翻花，上来了于远高横，浑身是血。敢蹦到岸上的时候，看这意思就像剩一口气儿似的。高横，高横，师父，里边有一条鳄鱼。这里边有条鳄鱼。不大会儿，于成龙上来，肩头已然被咬伤了。不行，捂着不过，捂着不过，这怪不得这红云僧把这东西扔到这里头，原来这里头有事儿，有东西。这个意思，要想把这解药拿上来，还必须得把这鳄鱼杀了。于远高横下去，开始给水底下找，不大一会儿就觉得后边哗一道水浪。紧接着他一回头，哎呦妈，这条大鳄鱼吓人呢，几家伙就把这于远高横身上咬了四处伤口。赶孟金龙过来，两个儿捂着也没弄过，都身带重伤。另外这兵刃砍到这鳄鱼背上，啥也不烫，弄不进去，你看这不麻烦。赶这两个人上来，这个鳄鱼还浮到水面上，长下能有三丈多，张嘴呼呼直喘，吓人呢这玩意儿。所有大家这些人呢，一个个全瞪眼珠子都傻了，没办法，一点招没有。小老儿圣婴下去，哑巴鱼鳞紫金刀掌中一轻，闪身要下去。这时候这老贾这眼珠直转，转悠来转悠去，不是吗？施达后边有人向他招手，你，各位，我去解个手。一看还是拿扇子那个老者，哎呀妈，老人家你来了，
1: 我来了。贾明啊，我告诉你个办法，能把这鳄鱼杀了，
0: 是吗？啥办法，老爷子？你说嘛，越快越好。
1: 好，这事儿啊。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再说贾明眼珠子一瞪，
0: 你早说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0: 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 古兵器传奇。剑之所以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青铜短剑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而这种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青铜原材料相对稀有，制作工艺相对复杂，因此使用者的身份也必然有所限制。而且剑越长，使用者的身份越高，这也使得一旦有了难得一见的好剑，都要被当作珍奇献给国君。于是随着帝王贵族佩剑的兴起，剑逐渐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虽然吴王僚终究没逃过专诸的刺杀，但从吴王僚被刺杀前的一系列严格的防御措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刺杀事件应该不少。《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录的就有曹沫刺齐桓公，豫让刺赵襄子，以及最为著名的荆轲刺秦王。这些刺客用的兵器绝大多数都是剑。根据考古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各地出土的青铜短剑虽样式各有不同，但由于材质所限，剑的长度基本在二三十厘米左右，而且剑的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这也使得剑拥有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东周大墓中骑士刺虎的图像和晏子春秋中的记述表明，早期青铜短剑的使用方法主要是直刺，也正是因为剑短易隐藏且适合近身搏杀的特性，它也成了刺客刺杀的专属利器。汉代画像砖上就记录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刺杀事件，专诸刺王僚。实际上除了用于刺杀，剑在战场上也有一定的作用。车战是先秦时期常用的一种战术，《诗经》中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描述的就是大量战车在战场中奔驰而过，发出像雷霆

表，因此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为千乘之国。在以车站为主的时期，两军对阵时首先使用弓矢进行远距离射击，待到两车错骨之时，再用矛、戈、戟等长兵器进行攻击。而只有双方士兵扭打到一起时，剑这种短兵器才能派上用场。但是在南方的吴国、越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吴越两国地处湖泊丘陵地带，水网纵横，林莽丛生，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奔驰在平原地区的战车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战船成为军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也因此，吴越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作战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主战武器的使用，剑在吴越之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武器随着军事的需求而改变，对于步兵作战来说，锋利轻便的短兵器自然是首选，而剑恰恰符合这一特点。也因此，剑在吴越之地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战争频繁，吴越两国非常重视剑的制作，两国的铸剑技术远超中原各国，剑的造型工艺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吴越宝剑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1965年冬天，考古专家在湖北省江陵地区一座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柄带着黑漆鞘的剑。拔出剑鞘后，专家惊异地发现，这柄剑没有锈迹，花纹精美，光泽耀目。在剑身上还发现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经过多位专家考证，剑名中的“鸠潜”就是我们熟知的越王勾践，因此这把剑也被称为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晚期以来青铜剑的一些共有特点，比如它的刃部不是平直的，距剑隔约三分之二处刃部达到最宽，然后呈弧线内收，到接近剑锋处再次向外突出，然后再内收成尖锋状，两次弯曲巧妙地将力度全部集中在剑锋，使直刺的效果达到极致。不仅如此，它的铸造技术更是代表了当时吴越工匠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吴越之剑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青铜剑更加锋利而坚韧，也因此被当时的人奉为珍宝。据《庄子·刻意》中记载，夫有韩越之剑者，狭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是说吴越之剑极其珍贵。而《战国策》中说，夫吴韩之剑，肉是则断牛马，筋是则结盘仪。是说吴越之地的剑十分锋利，不仅能斩牛马，还能断青铜制的盘仪。越国灭吴，而楚又灭越，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也被楚国所掌握，这也使得楚国的铸剑工艺进一步提升。战国时期，随着车站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剑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当时步兵的标准装备之一。以魏国的五族为例，《荀子·易兵篇》中记载，魏氏之五族，以杜取之，以三蜀之甲，操十二弹之弩，复服十

0: 器是12弹的强弩，并且配备50支弩箭，格斗武器是戈和剑。从河南省吉县山标镇战国墓地出土水陆攻战文铜剑的拓片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每一个士兵正在用什么武器厮杀，他们的腰间都无一例外地佩戴着一把剑。随着剑在战争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剑的质量及杀伤能力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这也对武器制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剑身长度需要增强，另一方面，剑的坚韧度及剑刃的锋利程度也要增强。1974年初冬，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的考古人员正在细致而忙碌地进行着清理工作。在一个过洞里，工作人员发现一柄长剑。经过分析后，专家发现，这是一柄长91.3厘米、宽度只有3.2厘米的青铜剑。可以说，这把剑已经达到了青铜剑长度的极限，其宽度和厚度也缩减到了极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除了超乎一般青铜剑的细长锋利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地方，就是这些秦剑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至今剑身却并未锈蚀，且光亮如新，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它是一个是长度是很长，然后它制作的也很薄，就是说它这个当时的工匠的工艺技术还是很高的，而且通过后期的金匠分析，我们发现它的

0: 2010年他们分别申请的这个技术，但是他们申请的这个技术的刻画处理的工艺，它这个保持不生锈大概也就是几十年。可是咱们秦始皇兵马俑坑它出土的这些剑已经有2000多年了，至今它还是没有生锈，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 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光亮如新，且达到了青铜剑铸造的一个新高度，长度能够达到8-9十厘米，看上去寒光凛凛，杀伤力十足。那这种剑是否会被运用到实战中去呢？
0: 然后它这个剑是比较长，但是它同时呢也很薄，我们现在推测来说，它应该不是作为实战中使用的兵器，因为它这么薄，而且它青铜本身质地就相对脆弱，如果这么薄，它用到在战争中就很容易就被折断了。而且它这个剑几乎是没有被使用过，因为它这个在出土我们发现它就同样的位置上有玉的这种装饰，所以但是推测当时它是也是有完整的这种剑鞘和这个剑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形式。铁蛋坑当时也是把这个剑完整的放在那，应该不是一种实用器，因为它是配合这个陶俑来在展示的一种情况，因为它这个配件应该主要属于一些指挥官啊或者一些高级的将领，他身上有这种配件。
1: 不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是否真的用于实战，可以说到了这一时期，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但是无论是剑的长度还是锋利程度，依旧满足不了当时战场上士兵对武器的需求。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找比青铜更好的原材料。秦昭王如此担忧楚国的铁剑威胁，足以说明在当时楚国铸造的铁剑威名远扬。表面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杨家山铁剑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0: 春秋晚期，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这个铁剑当时是30几厘米，它应该是一个残长剩余的这个30几厘米，也是经过金相检测发现它一个是铁质，然后应该是用的是块炼铁，块炼铁在后期加入渗碳工艺，使之变成就是钢剑，然后它再经过多层的锻打，因为在这个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的话，我们也发现它里边有不同的碳层，就说明是也是有这种锻打工艺在里边，然后属于这种钢剑的形制。
1: 实际上钢铁总的来说就是铁和碳元素的合金，铁主要分为生铁和熟铁两种，含碳量在0.02%以下的被称为熟铁，这种铁相当于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纯铁，熟铁的质地非常软，

0: 生铁脆而硬，几乎没有可塑性。比如我们常见的做饭用的大铁锅，早期耕地的犁铧一般都是由生铁制作。在生铁和熟铁之间，含碳量为0.3%至2%之间的铁碳合金就是钢。但钢是不能直接用矿石冶炼出来，只能先炼出生铁或熟铁，然后含碳量高的生铁进行脱碳，含碳量低的熟铁进行补碳，这样才能炼成钢。杨家山铁剑的发现也证明了当时楚国的钢铁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这种钢铁之剑又为何会让秦国担忧不已？
1: 用铁来做剑，相对于用铜来做剑，它这是有很大优势的。首先，铁的韧性要比铜要强，所以它这个做剑来说，它可以制作的剑就更长。尤其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它这叫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简，所以它这个兵器做得越长，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它是更有保障。就包括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它可能也是残长就剩余的一个长度，但是它其实有可能比这个还要长，而且它这个铁，它比青铜器这个能制作出来的剑更锋利，这个两个特点决定了铁是比青铜更好的材料。
0: 虽然在楚国铁器中，兵器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但在各诸侯国的军队手持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大展神威时，楚国制造的钢铁兵器也悄然登上了战争的舞台。除了楚地之外，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

除了楚地之外，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各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制品。直到汉代，钢铁武器才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推动了剑质量的提高。然而，也就是在钢铁冶炼技术大发展，剑的性能达到高峰的时期，由于作战方式的转变，剑却逐步退出了战场。战国末期，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西汉时期，骑兵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力。骑兵交战，由于马的速度很快，想要杀伤敌人，主要靠挥臂劈砍，而不是用剑向前推刺。这样一来，剑长而锋利的剑锋便作用不大，两侧开刃的剑，其中的一侧的剑刃也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剑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等等，剑逐渐被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环首刀所替代，慢慢退出了实战的舞台。1976年出土于长沙杨家山的楚国铁剑，虽只有38.4厘米长、2厘米宽，看上去平平无奇，但经专家鉴定，这种剑是用低碳钢反复折叠锻打而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钢制武器。当然，这把剑并不是孤立，在湖南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剑，铁剑的长度大大超过了一般青铜制品。除了楚地之外，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铁剑，虽然铁剑在性能长度上都优于青铜剑，但是由于当时各地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

0: 剑，剑首装饰在剑柄顶端，剑格分开剑刃与剑柄，剑帜位于剑鞘外部，可以穿绳挂在腰间，剑臂位于剑鞘尾部，玉具剑将象征着高贵身份和无暇品德的佩玉，与显示威严的剑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威德并济的礼仪象征。因此玉具剑在春秋晚期诞生后，很快受到贵族士大夫的追捧。到了两汉时期，玉具剑发展到顶峰。今天考古中发现的两汉时期的高级墓葬，比如南越王墓、中山王墓、海昏侯墓等，都出土了玉具剑。除了玉具剑，汉代还有用黄金装饰的金装剑，用木柄木剑首装饰的垒具剑，这两种剑的配者等级都低于玉具剑。不同的配件代表不同的身份，这种礼仪制度上的用途让剑在东汉末期失去作为兵器的功能后，全力转向了文化的方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火如羿射九日落，角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凝清光。传说中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因为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从此书法大进，豪放激昂，放荡不羁，既是那个时代的着色，也属于剑舞的气魄。除了佩剑舞剑，剑在唐代还有一个用处，当时道教文化繁盛，各种神仙鬼怪妖邪传说盛行，而在这些故事中，降妖除魔的道士用的法器也多是剑。唐李绰所写《尚书不识》中说，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剑随身，道术与剑术的融合使得剑被赋予了神力，可以镇宅驱邪，斩妖降魔。剑不同于刀，是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冷兵器，它或因杀戮而生，但却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象征，飘洒轻盈，矫健优美，它阳刚而儒雅，理性而极富诗意。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也代表着文人墨客的精神与追求。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0: 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有巨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
1: 这些大脚印从形状上看和普通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呢非常大。我们普通成年男子的脚印长度一般是25厘米左右，但是这些脚印长度却高达平均42厘米，而且它是踩在岩石上的。岩石这么硬，谁能把脚印印上去呢？就算是日积月累，千人踩万人踏，也最多只是把道路踩平，不会出现如此清晰的脚印的。这些脚印向着悬崖的方向而去，没有返回的痕迹。那么它是谁留下的呢？村民们说，从山崖前面的一条沟拐过去之后有一口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巨人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挑水时留下来的脚印。而关于这口井的来历，更是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
0: 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10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
1: 从此，这里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可它引发的疑惑却始终困扰着村里人。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呀，这是野人留下的脚印，一时之间自然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说到野人呢，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令大家伙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它曾经和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过呢，不同的地方对于野人有着不同的叫法，像喜马拉雅山的雪人、蒙古的阿尔玛斯人、西伯利亚的丘丘娜、非洲的切莫斯特、日本的赫巴布、大洋洲的约维，还有美洲的大脚怪，几乎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啊，都传出来野人的踪迹。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物种是野人呢？是一种野化了、自愿在野外居住的现代人类，还是从进化的角度讲，属于人类的近亲，只不过在进化的道路上，他们早早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了。支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野人就是野化了的现代人，由于某种原因隔绝了人类社会，流落在大自然里，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而有些观点则认为，倘若野人真的存在的话，他们也是人类在演化过程当中停留在了某个阶段，或者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群体。然而现在所说的野人含义啊，却颇为含混， 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我们搞清楚的看起来像人形的动物都可以被称之为野人。而在神木发现了大脚印，它实在是太大了，不会是人的，但是从外观上看又好像跟人的脚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它或许啊是某种野人留下来的。
0: 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
1: 汤普森在《滚石》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这自然就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出版的《荒野猎人》一书当中啊，都讲述了一个现代大脚怪与早期美国西部拓荒者相遇的故事。在罗斯福的笔下，这是一个名叫鲍曼的猎人亲自讲给他的。鲍曼说，他年轻时和一个同伴到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去捉水獭，天黑之后在林中搭起了帐篷宿营，在半夜他们就被一种嘈杂的声音惊醒，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很强烈的恶臭气息。在黑影中，他看到帐篷门前有一个巨大的人形身影，惊惧之中他朝那个影子开了一枪，那影子很快就冲入到丛林当中去了。这场虚惊之后，鲍曼和同伴决定第二天就离开，两人分配了任务，鲍曼去捉水獭，同伴清理营地。可等傍晚时分，鲍曼回到营地的时候大惊失色，同伴已经倒地死去，他的脖子被人扭断了。营地的周围散落着不少巨大的脚印，一看就知道是昨天晚上那只奇怪的生物干的。鲍曼什么都顾不上收拾了，连忙骑上马逃离了这个恐怖的森林。虽然罗斯福笔下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是大家都认为啊，大脚怪不过是虚妄之谈，几米高的巨人怎么可能在现实当中存在呢？
0: 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他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面孔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

0: 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
1: 这段录像引发了无数探险者的兴趣，有人亲自前往大脚怪的发现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山谷地区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也就是野人的尸体。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不过看上去一条手臂好像折断了，眼睛也有伤口，据称是有人用一颗子弹从后面射入其头部造成的伤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生活的人们习惯上将雪人称之为夜地，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动物。它们高1.5米到4.6米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很多遭遇过这种奇特生物的人都说呀，远远的就能够闻到它们身上飘来的特殊的臭味。
0: 而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当他们穿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
1: 就如美洲的大脚怪一样，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和传说多得数不胜数，故事也是五花八门。有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村民信誓旦旦地告诉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己遭到了雪人袭击。比如1953年，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也就是那位说出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的著名运动员，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就发现在某块坚硬的冰面上啊，留存有一个硕大的脚印，脚印长度是31.3厘米，宽18.8厘米，拇指很大，向外张开。他还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800米左右的高度找到了一簇又黑又长又粗但显然不属于人类的毛发。1960年，希拉里还联合记者戴斯蒙德·道伊格又组织了一次探险，希望可以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遇到雪人。他们带了价值上百万的装备，但却失望而归。不过在昆琼村，他们发现了一块雪人头皮，这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然而遗传学家马卡伯恩斯经过检验，所谓的雪人头皮是由当地的一种羚羊的皮仿制的。这样的结果让探险家们非常失望，探索雪人的热潮开始消散。直到明尼苏达雪人的展出才再次掀起了人们对于雪人的好奇心。这具雪人的主人名叫弗兰克·汉森，曾经是一名飞行员。关于雪人的来历，故事无比离奇。
0: 1811年，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脚印，它们的形状酷似人的脚印，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

0: 们的形状酷似人的脚印，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三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
1: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0: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洛特看。弗洛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洛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

0: 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1: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高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高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

0: 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8: 月宵带到树林里头，发现坟地。里头有梁方的坟，一脑之下把碑给推倒了。哎呀，这一阵小英雄疼得阵阵发昏呐，最后就坐到石碑上了。他刚坐这儿，就听外头有人说话：“哥们儿，我来了。”嗯，可能是看着七少帅了。来到里边，上下仔细打量，哎，又一看，这人怎么坐这个碑？你怎么坐在碑上了？啊，我现在伤势实在是疼痛。哦，哎呀，看这意思你是带伤了。金兀术现在又发兵，又打中原，打大宋，想夺取宋朝江山社稷。是凡是抗金兵的都是好样的，不管你受伤不受伤，你是不是前敌的将军啊？不错，正是。你哪儿受伤了？

0: 后背受了伤，朋友，你能否把暗器帮我起下来？可以。这个人特别慷慨，长得黑灿灿的大个儿，手里还提了个棍，把棍放到旁边，伸手帮着一起，没等使劲呢，哎呀，疼得受不了了。没起之前，疼的都有点发昏。 说现在这一碰，更受不了了。哎呀呀呀呀！别起了，你要信我话，别起了，咱们找个地方去洗洗，是不是？你多少来点麻醉药，省得你疼得受不了。多谢仁兄，来来来，起起起，这是你忙，来我搀你上马。这起来了，黑大个又看看这个碑，哥们儿。 这个碑谁推倒的？你看着是什么样人给推的？啊，是我推倒的啊！嘿，你推倒的，当时就撒了手了，搀扶上马的字儿没了。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如果要问，我姓岳，我是岳飞之子，我叫岳霄。 这人听到这儿，伸手把棍就抄起来了。嘿，我认敌为友啊！我呀，梁芳，你知道是我什么人吗？啊，不知道，他是我亲叔伯哥哥，我是他叔伯兄弟，我叫梁生。你哥哥把他劈的死到你岳家之手，今天我还救你，哪里走？拿起大棍，这一打一个准儿，为什么人都疼得不行了，他还能招架吗？还能打仗吗？打不了了。尤其这个铁蒺藜钉的这个位置不好，刚要一举棍，就听。 树林外头有人在喊：“兄弟，住手！”嗯，是个女人的声音。走进一位女子，是老百姓的打扮，不过也是花枝招展。手里的提着个小筐篮，上头蒙了一块红布。 具体里的什么东西，任何人可都看不着。匆匆忙忙来到里边，你把棍给我放下，放下。姐姐，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你也不能拿棍打他呀。难道说你想把他置于死地吗？如果我猜不错，这个人是。
1: 抗金兵的将军受伤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姐姐你说对了，我也拿他当做英雄，不管胜败，那都是好汉的，爱国嘛，是不是？可有一样啊，他是岳家将啊，咱大哥梁芳就死到他二哥的手里头了，他排行在七，老岳家。 弟兄哥七个，他是老七，他叫岳霄，不打死他，怎么给哥哥报仇啊？说着话又要上，女人一扬手：“小弟，如果你再要打他，你先打我。你把姐姐打死，然后你怎么治他，姐姐不管了。”兄弟，你好糊涂啊！
0: 我和岳家既不沾亲又不带故，我向着他没用，你不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不认识他。梁芳是咱的亲叔伯哥哥，大爷那头就这么一针儿还死了，我也觉着可怜。可不过，小弟你想没想，他是自作自受啊！ 想当初，他和岳雷冲北磕头，八拜祭酒，金兰之好，对天诅咒。最后，他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买的出卖了良心。 他给秦桧当了干儿子，谁不知道？他为秦桧而卖命，谁不知道？他亲手打死他结发妻子，我那贤德的嫂子白氏，谁不知道？三伯父梁鸿被他给气得一口气没上来，被他给气死了，难道说你不知道吗？不过他死了之后，三父亲觉着不管怎么说，人死了就弄个坟，空坟搁着搁着，里头有个棺材，只是弄个木头人放到里头了，跟嫂子病骨而已呀，这不是吗？我挎着这个筐是让我给他烧烧香，烧两张纸，目的不就是这个吗？你多曾听咱爹娘嘴里头说过，哥哥办事对，如何如何，怎么怎么，不是啊？你这下怎么应该打他？姐，那不打也得打了。为什么？刚才我说打，那不打得把他放了，那他回来他不得抄咱全家呀？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树林外头有人声音很高的说话：“奴才，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难道说人家就像你这样人吗？”从外边走进一位员外，这梁生赶紧跪下：“爹。”小姐过来飘飘下拜：“老爹爹。”“谁呀？”“梁芳的亲叔叔，叫梁魁。”“这黑大个叫梁生。”“大小姐梁玉仙。”员外来到里边看了看月宵，深深施了一礼：“七少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府内能冲船，希望您别和我这冤家一般见识。”“生儿，跪下。”“爹，他这……我让你跪，跪下吧。”梁生跪倒在地：“七少帅，草民求您高高手，您把他饶了吧。”“月宵向谁饶谁呀？现在我这自己顾不了自己了，都得求你们帮忙呢。”很客气地回答一句：“老人家，您放心，此事不怪他，因为他不太了解过去的背景。”老头说：“好吧，既然七少帅不见怪，少帅，我们也是头八辈烧了高香了，老祖坟冒了青烟了，祖上有德，今天能和您相见呢。娃娃还不过去，谢过少帅，多谢少帅。”“背着到家。”“干嘛？”“治病啊。”“背后这伤不浅呢，你这个忘记还淌血呢。”背着拉着马直接来到梁家庄。看来梁魁家里头是大户人家，家道小康，这院老大四个套的房子相当漂亮。直接背到里边了，员外告诉女儿去赶紧快熬药。什么药？就是麻酥药。

丫头，怕你手把子没那么大劲头。哎呀，爹呀，这个东西虽说钉到骨子上了，钉的不是太深。如果钉太深的话，兴许这条肋条能折了呢。可以起，少帅，只要你绷得住劲儿即可。把这个麻酥药给灌下去了。哎，灌下去之后，您咬着牙啊，好，放心吧，整个后背我就交给你了。大小姐手里头拿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旁边准备好了小刀，另外应用之物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啪个爆冷子往上一起，这月宵差不点哎呀一声啊，一咬牙咽回去了。心话，当着女人呢，我如果这样多让人笑话。起下来，月宵这脸儿啊煞白呀、啊，当时给上药一检查，说是没毒，不是毒。好大个铁蒺藜呀！起完之后，完全都给上好药，包扎好了，把衣服给穿上。员外说：“您在这养伤养病，到时候煎汤熬药。因为什么？一个女人她比较心细，让我女儿伺候您。”哎呀，员外，这可使不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哎，你是疆场上的将军，你都喝出死去了，保卫国家的国土，我女儿伺候伺候你，这有什么呢？没什么呢。丫头，你就在这儿床前床后的伺候，姐弟两个人轮班，说拉屎尿碎什么的也不让出去啊，那怎么办？那就量伤的事儿了，往外提了便桶，来回提了吧。养到第三天上，月宵就觉着没事了，没事儿，我可以走了。一琢磨，明天走，现在别走。当真我遇上千军万马把我给截住，那就不好办了。欠人家多大的恩情啊！别说在这住着。麻烦人家，人救了我的命啊。单说员外和员外夫人在后宅，天气傍晚要睡觉，没睡觉之前，老两口子坐这儿商量事儿。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月宵现在的病养了4天了，没事儿，他又没有毒啊。说总在咱这待着恐怕也不是事儿，前提上还用人，这是一说。二则时间长了，一旦走漏了风声，金兵到这儿来非抄他不可。金兵抄他，咱全家也受连累，怎么办呢？干脆咱们派人呐到临安给送个信儿，让他们派来几个人把七少帅给接回去就算了，这样不好吗？老太太说：“这么办，让咱儿子去给送个信儿。”哎，那可不行。梁芳死了，哥哥那阵儿已经绝了，我这阵儿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一个丫头。一旦间他要遇着金兵有个好歹差错的，咱们不也断根吗？再说这个孩子不是十分聪明的人啊，比较鲁莽，他去不放心，干脆我去。哎呀，老头子，你去能行吗？话刚说到这儿，八大挑帘笼，低头恰门前走进一位大姑娘。谁呀？女儿梁玉仙。爹娘，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正好想找你们来商量。我看出来了，七少帅的意思可能要走，但是他一个人走绝对不好使，别说他身

上还有伤，是没有事儿了，他就没有伤，一个人走恐怕也危险。正好刚才您老夫妻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别让我小弟去，我去。你去？丫头啊，身大袖长，女流之辈，况且你还没有出阁。哎，娘啊，正因为我是女人，这才好办事儿。金兵他抓了个女流之辈干嘛呀？是不是？再说我绕着走，道路我也特别熟，金兵在哪面，我不从哪面走，那不行吗？老头点了点头，老太太也点点头，为留下自己儿子不是吗？丫头，你可千万注意，您放心吧。不过老爹爹，咱们这头我可以去报信了，可是我去了之后报信谁能相信我呀？你是谁呀？你到这来说找人去接月宵，人家跟着来呀？不可能。那怎么办？不如让七少帅给写封书信，以信为凭，保证有人来接。哎，这也对。好，我陪你去吧。陪着姑娘员外直接来到了病房，见到了月宵。月宵非常的客气呀，伯父伯母，有劳您二位了，这几天有劳恩姐。小姐一摆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咱们都是中原人嘛。不过少帅，你的病势差不多了，可以回去养。再说对您说句老实话，您在这时间长了，走漏风声，与您不利，于我们也不利。为了三全其美，您回去了您家也放心，我回去给送个信，派人来接您来。少帅如果信得着我，您给我写一封书信，预先我可以前往前去送信，让您家人来接您，或者朝里哪位将军来接您，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月宵一看人家想的也太周到了，好，亲手给写了一封书信。我现在在梁家庄，人家全家人怎么对待我好，小姐等于是我亲姐姐一样对我如何如何，写得明明白白，写完了封好给姑娘。姑娘把她揣到自己的怀中。有马？谁的马？她爹的马。这马虽然说有点过口了，但是还可以，大户人家这也是。姑娘闹了半天也练两下子双刀，挂在鸟船得胜钩上了，穿了一身的便衣，带着书信离开了家，从角门出来，拐弯抹角的直接登上大路。马匹刚啷刚啷往前正走着，忽然间发现前边有一哨金兵。哟，有心拨马回去，一看对方都瞧见他了，干脆往前走，我怕什么呢？刚啷刚啷刚啷刚啷，眼前要来到跟前的一看，这哨人马当中有一位都督，官虽说不大，这两只眼睛都直了，盯着梁玉仙。嘿，这姑娘长得不错呀，从打兵进中原这一路之上，紧赶干脆中原呐，老百姓家中的女儿们都藏起来，我们也没有空去看去。现在可算是发现了一个，干脆就让她嫁给我，我在军营当中带着她。躲总我觉着厌烦了，或者是把她杀了，或者是把她往外一推。

拉倒。这小子是做梦娶媳妇儿，光想好事儿了。他哪知道这姑娘也会两下子？当时把姑娘给拦住了。咦，哎呀，我说姑娘，往哪儿去呀？有什么事儿吗？今天和本都督我见了面了，是三生有幸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先告诉你，我叫乌里图，大都督。哎，小姐，离这老远我就看见你了，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我把你看中了。你要如果能够嫁给我的话，将来你是都督的夫人，你看这好不好？小姐一看可坏了，坏了，他手下还带着一哨人马，这小子对我没安好心，有心拨马跑。一琢磨，别去，你不是惦着我吗？我也惦着你。我惦着你什么？惦着你的脑袋。这小姐心眼真不少啊，扑哧笑了。哎，大肚子一看挺高兴，小姐你乐了。肚肚，你看你这个人可真是的，就是有这份心，当众就这么说话吗？一摆手，上那儿说去，找个没人地方唠呗，咱俩。哎呀，大肚子一看挺好啊，让我跟着去，正好我等待不及呢。往树林里头一指，大肚子跟着直接进了树林，来到树林里头了。这小姐早就把刀准备好了。大都督，说话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你不觉着怎么着，我们觉着怪害臊的呢。哦，是是是是是是，小姐，你姓什么叫什么？往前一探头，我告诉你，福儿。这小子往前一探脑袋，啊，咔，咕噜，脑袋砍掉了。小姐一看，行了，上鬼门关你。

0: 飘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

0: 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 梁玉仙为了到临安给送信营救月霄，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想在中途路上遇上了金兵。他杀了都督乌里图，带人头绕道而行，来到临安城下，命人望在里边通禀岳家，得知就说城外来一女子，姓梁，叫梁玉仙，我带着七少帅岳霄的书信，有紧急事我要求见。嗯，哎呀，七少帅三天不见呢，找他找疯了。现在牛二爷、牛狗还在找，没回来呢。朝里现在都急的都急坏了，不成想有人给送信来了。啊，你等着，能给开城吗？不能啊，因为正在交战。急忙赶紧一弯转一弯往里边通禀，最后通禀到八宝金銮殿。康王得报之后，哎呀，爱卿可算是有了信儿了。好，那么叫他进城，岳震赶紧过来。不行，正在交战之际，万一要是炸城是奸细怎么办？我亲自上城问上一问，我看个究竟。康王答应了。这个时间岳震这才来到了城楼之上，往下一看，果不其然，单人匹马就是一个女子。在上边有人一介绍，他说这不是别人，这也是岳少帅，叫岳震，有话你跟他说吧。哦，姑娘抬头看了一看，急忙飘飘下拜，并没有下马。少帅，恕奴家无礼。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两军疆场，您听，敌人正在轰轰大乱，我来给送信来了，把所有经过叭叭一说。七少帅受了伤，就在我家粮床在那养病，再待三天了，让他回来，我父母担心怕他有危险，因为他有伤势，所以说我冒险前来报信。哦，既然这样，姑娘本应该放你进城啊，不过两国交兵之际，怕的是诈降啊。要按理说，你们救了我的兄弟岳霄，是我们岳家的恩人，哪能这么对待你呢？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请问你有什么证明没有？啊，少帅有。是七少帅亲手写的一封书信。好，拿来我看。来，细筐，细筐来，意思姑娘掏出来放在筐篮里头，细上来看完，看明白了，属实不是奸细，再放他进城，是这么个意思。这边正在准备筐篮，可了也了不得了，就听见

城下。怎么回事？有人回去报了，说乌里图被一个姑娘给杀了。这姑娘跑了，跑奔哪儿哪儿哪儿去了？所以说这么的，人家追来了。再想递信，晚了，人家已经来到切近。大胆的丫头，你还想活吗？姑娘一回头，赶紧把双刀摘下来了。姑娘真不含糊啊！为什么？你死我活。你不死，那我就活着；我要死了，你就活着。现在怎么也不能放我走就是了。想递书信不赶趟了，也只有回过头来交战。可哪里成想，就一个照面啊！说一般一个女子，一般来说都会点武术，她比别人多少强点儿。可但是，双刀一下被人家一棍当时接住，往上一开，双刀抽抽飞了，把人从马上给带到尘埃，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番兵们往上一闯，抹肩头龙儿被五花大绑绑上了。岳震看得明明白白的，敢不敢出去营救？不敢。为什么？我出去，第一是白给，第二个背不住人家杀进城池，还是保驾要紧呢。那头把姑娘拿住了，扔上马去，催马往回就跑，直接入了番营。在姑娘身上结果一搜啊，搜出一封书信，谁？月宵写的。打开一看，嘿，圣丹哈哈大笑。月宵啊，两军疆场你没死，看来这封书信你自送性命，你完了。我马上就到在梁家庄，小小的庄村算个屁，到那儿把你生擒活拿之后，然后来庄村里所有的人一个不留放火烧庄。对，问姑娘什么也不说，姑娘只是说要命就一条，你杀了我吧。圣丹一看杀了你便宜啊，我让你亲眼目睹，看着你救的那位所谓的大英雄岳家将，我亲眼目睹的让你瞧着，把他逮住，或者杀了，或者是押回来。走，起兵。起兵多了没有？也就500多人，那用不着人多呀。把大姑娘绑在马上压着，一路无话来到了梁家庄。到了梁家门外头已经围上了，这才命人往在里头报。里头家人吓得把门都划上了，了不得了，金兵来了。那糟蹋老百姓啊，早就有人往在里头跑。这个时间员外梁奎得到此信，就知道糟了，是不是为了月宵来的？赶紧跑到门前敞了个缝问究竟，抬头一瞧，哎呀，自己的女儿玉仙被人家绑着刀压脖梗，在门前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鹤长的这个胸，横眉立目，满脸的横丝肉，手中拿的是龙头大棍。谁呀？圣丹。员外高喊：“你们是什么人？”问我吗？金国的干将戈尔圣丹。你是本家的主人啊？不错，正是我。好，我问他是你什么人，用手一指大姑娘。这员外早

就明白了，姑娘送信未成，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她身犯何法？呸！老该死的，你还明知故问不成？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月宵出来，你拿月宵换你女儿，完整无缺的办你女儿就给你，你看怎么样？梁魁听完之后，两眼发直，心中在想：戈尔圣丹呢、啊？你是口是心非呀、啊！月宵我真交出去了，我女儿你能给我吗？你能饶恕我的全家吗？谁不知道你们金兵杀到什么地方，烧杀抢掳奸淫都是你们呢、啊、现在我们已经招来了灭顶之灾，不过为救岳家军值得。老头点头说好，你等着啊，我去找他去。嘎楞把大门插上，告诉家人拿顶门杠子又顶上了，撒腿往里就跑啊。梁生正好和月宵两人说话呢，不知道外头怎么回事，外头乱哄的，谁家打架了，院套也大。老爷子跑到里边，哎呀，可了也了不得了，七少帅呀、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月宵不愣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放心，我绝不能怕死贪生，畏刀避剑，让恩姐替我去死，就是我死了，我也感谢您一家人都是我的救命的恩人。我出去。转身往外就要走，老头子一把把月宵拉住了。少帅，你不能出去呀、啊！你好糊涂啊！你以为你出去之后了，就可以把我女儿换回来吗？不能啊！那金兵烧杀抢掳啊，你出去之后，我全家人照旧是死，而且这个庄村都不一定保得住，保不住。我奉劝你马上赶紧快走，为了给我家留下后代香烟，你带着我的儿子生儿一路逃走，将来能给我报仇即可。这功夫老太太来了，有家人告诉老太太金兵到了，找月宵啊。哎呦，老太太也跑到这儿来，老头子你的意思怎么办？我让他们走。老太太说对了对了，这丫头就这么命运了，这也算为国家而死吧，我们祖宗也算冒着青烟了啊。七少帅，如果你真正感激我们一家子，这么办，你和我儿子冲北磕头，现在也不用百姓案，给我们老两口子磕一个，你们就是金兰之好。你还记得吗？你的父亲马前张宝，马后王恒，是他拉马的马童，从此以后我这个孩子就给你拉马助一灯，只要他能活着出去了，死后我们也瞑目了。月宵再三的不同意，最后没有办法，也只好备好了马，两个人上了坐骑，从后门往外冲，前头门砸开了。老员外一琢磨，我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一个吧。到外头结果一转圈，他倒杀了两个金兵。老头子命丧在天井当院。老太太在屋里看得真真的，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剪刀拿在手中啊，眼看着老头子死了，剪刀在手中拿着，眼看着金兵又往屋里再闯，站在这儿纹丝儿没动。戈尔圣丹来到屋里头，抬头瞧了一瞧，那穿着打扮。

能看出来。你是本家的女主人，不错，是我。你可认识这是谁？往后一直把姑娘给押进来。她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母亲。哦，如果说你是她的母亲，你可怜你的女儿，你想让她活，把月宵给交出来。老太太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你太天真了吧。丫头，我问你怕死不？姑娘说我不怕死，我做了就不怕。娘啊，不知道您老人家什么打算。孩子，我们就是把月宵交出去，全家人也活不了，何苦来我们老个骂名呢？如果说你不怕死，娘陪着你到来生，我还是你的娘。姑娘听到这儿了，大骂一声：戈尔圣丹，你家姑奶奶不想活了，你看你怎么着吧，人肯定不现。嘿，把圣丹给气的一转身，啪嚓一声把姑娘给打死，置于死地。又来到老太太跟前，棍在脑瓜顶上转了三圈，老太太眼皮没眨。老太太这么大胆儿啊，一个人要把死豁出去，什么都不怕了。个儿圣丹，你以为我们中原人都怕死吗？个个都不怕死。来吧，能把我打死你把我打死，你不打死我瞧见没有，剪刀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圣丹一声气，啪一棍下去，把老太太也砸死了。家人们呢，有那尖的从角门往外撂跑了，那傻的这样的没走，这样都让人家打死。府上府下开始翻呐、啊，找人呐、啊，找谁呀、啊？你早跑了。咱书要简短，单说这哥俩，月宵和梁生两人也说不上跑出多老远，因为这是山区呀、啊，把两人累坏了。哎呀，这马跑的四蹄拉了汗，人也累得够呛了。说这么办，咱俩休息休息吧。要按理说呢，这月宵管梁生得叫哥哥，他岁数小，梁生不干，说什么也管月宵叫哥哥，我当兄弟，因为我是你的马童。刚下马靠着大树，坐到那儿发现前边有四名金兵架着一个小尼姑啊，小尼姑是天马乱叫，救人呐、啊、救人呐、啊、再往后边一看呢，在后头连滚带爬呀，连追再撵，再喊救人又喊金兵，畜生孽障，把人给我放下。是一个很岁数大的了，能有六十来岁的老尼姑，一见则明，肯定是金兵看中这小尼姑，把小尼姑给抢跑了，没安好心呢。老尼姑指定是他师父呗，那可能是来救徒弟，又没有这个本事，看这个样都不会武术啊，能不能不管？不能。但是如果要是管，月宵脑袋里头一转圈，我身上现在还有伤，四个金兵什么都不是，万一要招来了大批人马，就怕事儿不好办了。他稍一打愣，哪知道梁生一转圈就上，像一溜旋风一样，手中拿着大棍，啪啪啪啪啪，还禁他打呀？这四个都。

0: 给揍死了，把小尼姑扔到了地上。小尼姑现在满脸的热泪，眼珠子通红啊，爬着起来往这一跪：“谢恩人呐，多谢恩人救命之恩。”“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了。咱们都是中原人，是不是？没别的说的，你快走人吧，走走走走吧。”老尼姑这阵已经来到了眼前，也是弥陀佛，弥陀佛，不住在谢。请问恩人您尊姓大名？哎呀，要问我是无名小卒，我就是梁庄的，我也是受害者。全家人现在啊，不一定什么样，还行，都死了呢。说到这儿，眼泪围眼圈直转。我姓梁，我叫梁生。顺我手儿看，那位是我磕头的哥哥。要说起来，人家根底深，就像金钟敲下当，响遍四周啊。岳家将岳飞的儿子叫岳霄，七公子爷。哦，老尼姑听到这一愣，擦了擦双眼，仔细上下观瞧。不哭，也不喊了。徒儿，多谢救命恩人吧。谢完了之后，请问二位要到什么地方去？哎，别提了，人家抄庄子，我们两个跑出来的。哎呀，这个地方山高荒地远，多见树木，少见人呐。你们是不是都累了？能不能到我尼姑庵上少休息片刻，然后再走呢？岳霄一想也是的，现在口内干渴，肚子也有点饥饿了，真累了，马也累了，不如到他那休息休息，喝完水然后再走。行，小尼姑走不了了，把他周上马去之后，拉着马直接回转了尼姑庵。不大院套，不大，墙壁也不高。进来之后，把马皮就放到院里的兵人完全挂在鸟穿得上钩上，直接让到了净室，按宾主坐下了。老尼姑吩咐一声，徒儿去沏素茶。是，姑娘这阵儿腿也缓过来，也好使了，转身往外就走。刚一出门，哎，老尼姑仿佛忘了什么事儿，转身跟着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二位，你们来到我这儿就等于到家了。我告诉我的徒弟给沏上好的茶，另外给你们做点素斋，吃饱了然后再走。哦，多谢多谢沏少帅，据我知道你父的名望可特别大呀，了也了不起。你父亲不在了，你到我这儿来了，我有一样好东西，我想送给你。说有话送给知人，有饭送给饥人，我有一条72节银龙盘古鞭送给少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

0: 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7: 书接上文，老贾被扣到这河里，哇，那船就翻了。这老贾还是旱脚不样，到里边两口水灌懵了，噔噔噔噔噔噔，紧着蹬的，被人落到岸上。就看那船家手里操着一口刀，四位看了看，把老贾绑上，一声呼哨，在那树林里跑出匹马来，把贾明搭到马背上，这就要走。老贾呀，醒过来了，慢溜，这谁呀？这是干嘛跟我这么扯呀？朋友，有话说清楚，把话讲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老贾死得死个明白。说废话，刚要走的时候，就在这个人的身背后转出个老者来，放开他吧。就看这船家一回头，什么人？面前这老头60来岁，像一个老学究打扮，手里拿把扇子，白净的面皮儿，海下长眼。老贾一蹬腿，有救了，看这意思有救了。老家伙休管此事，上去就一刀。就看老头啊没态度，用这扇子往上一点，啪下打到这小寸关尺上，随后这扇子往里头一进，正击到这小痰中穴上，把这小打得噔噔噔咣，啪的一口鲜血喷出，往起一站，妈呀一声是撒腿就跑。老头把贾政救起来，老贾是千感激万感激，诺诺感激老救命之大德呀。你叫贾明吧？
8: 是我。
7: 你是不是想知道知道蓝天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你回去告诉盛子川，蓝天玉被红云僧救到了红云寺。你到那儿告诉他，你是大功一件呐。转身就走，老人家慢着，留下名信，不必多问，后会期。老头转身走了，老贾再找船回去，回到了华山派的总舵，进到屋里头，换来一身干净的衣服，装派拿扇子来到了前大厅，各路人马打探都回来了，谁也不知道蓝天玉跑到什么地方去。老贾来都切近，咱大爷，你面看派出这些人呢，他们找不到蓝天玉，我可知道。哦，贾明，你知道？那当然，掐指一算呐，我就算出来了。跟前是不是有一红云寺啊？这跟前有不少华山派门人弟子都没走。有，红云寺是不是有一红云僧人呢？对呀。哎，就在那儿呢，蓝天玉就跑到那儿去了，就是被红云僧救走的。所以啊，咱们到红云寺就能找到。大伙半信半疑，去吧。群雄奔红云寺，离这不远，20多里地儿，到了。哎，这红云寺不小啊，山门开了。门口有门头僧，圣婴禀万抱拳，老宁往里通禀一声，就圣子川拜见。不大一刻，里边传出来，我家方丈降阶相迎。进了院，大殿的门口站着，一看这红云僧人呢，身材高大，8尺多高。肥头大耳的长得，眉毛多长，这个年岁不到七旬，金丝叠罗袈裟，单手打击阿弥陀佛，老衲未曾远迎，当面谢罪。哪里哪里，高僧，请让到大殿内侧坐下。这圣婴单刀直入，心中暗想，你是出家人，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如果真要是蓝天玉在这儿，你就背不住把它交出来。圣婴和盘托出，就把自己来意说了一遍。这僧人哑言一笑，蓝天玉在我这儿。哦，高僧，他是有罪之人，你应该把他交出来，让天下武林当中人服气。不，蓝天玉救过老衲的命，我焉能看他危险不救他？我是为了报恩，他在我这寺院待一天，我就有责任来保护他。至于说他犯罪，他什么，我一概不管，与我没有干系。我只知道报恩，当年他把我救了，现在我要救他。这两下说话能弄到一起去，也不到几句话就说潮了。第一个潮的就是五爷蒋伯方飞天玉虎。那么僧人如何我们能把蓝天玉抓到呢？你不给人，我们得采取办法，那我们就得抢，那抢就得打。弥陀佛，五爷，您是天下武林当中人人敬佩的人，不过在红云寺，我并不想跟你多说旁的。蓝天玉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如果要想把蓝天解除寺院，首先第一个躺下的就是我红云僧人。好吧，你们当中不论是谁，还不论是谁，天下武林当中不管是哪位能打败我红云僧，我自然把蓝天玉交给你的。这话说的非常痛快，
可五爷心中暗想，你僧人有什么能力？老贾心里明白，哼，不行啊，两下那就得巴结那僧人。没名儿，武林当中也没听说有什么红云僧人。这回我打你个青云，哼，我让你变成乌云。红云僧人来到了怨天井，这个院里这些僧人怪了，就跟没看见似的。这边都拉上架赶人，那僧人一个个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个来看热闹的。院当中啊，群雄来了200多位啊，都站着看。盛魁在正当中，五爷第一个出场，两人盘龙棍掌中一擎，来吧僧人，请。两下打好赌了，五爷要拜不要蓝天玉，僧人要拜了把蓝天玉交给他，怎么收拾都可以，就看这僧人挥手告诉自己身边的小沙弥，把我的兵刃拿过来。不大一刻呀，里边给蹦出来了一口刀，极普通的刀。僧人把这刀接过来，这僧袍也没撩下来，对蒋国方啊，拿新材来讲就没捋乎，乐怎么怎么怎么地，这刀掌中一轻，蒋国方往前近身，这盘龙棍够奔这红云僧人的顶梁穴，呜，抡下来，俩人抽身撤步，圣婴在边上看，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是吃了一惊。这个僧人这个刀法是相当的普通，没有什么千变万化一种精湛的刀术，而是极普通的刀法。可就因为这极普通的刀法，在僧人的手上使出来左耳不群，微微一招力劈华山，在人家僧人的手上使出来就跟别的味道不一样，就看得特别有杀气。哎呦，30招面还没等蒋国方明白怎么事儿，这一刀给歇到后背上了，啪，这个刀用刀背打的，和尚是给蒋国方留一面，把五爷打出去。盛魁一道腰就上去，掌中刀够奔红云僧人前胸扎下来，僧人往边上一闪，不到50招面，就听盛魁一声惨叫，身子撅出多远去，这么说吧，5个人全都拜到了红云僧人的刀下，也没看人家这红云僧人拉什么大架，虎视眈眈的，都是各家最平常的刀招。可就在人僧人手上，这刀招话讲出来就跟你那完全不同。现在圣婴眼睛可直了，这是一个高明的武术大家呀。弥陀佛，今日天

0: 这时候发现了被打的这几位啊，那脸都青色的。嗯，怎么事？哎呦，坏了！这几个人得什么重病？蒋国方的脸呢，青的都吓人。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中了剧毒。可没看僧人使什么暗器，那这毒是怎么中的呢？这最后一个个呀，全睡着了。可现在把衣裳打开一看，浑身都发青，没一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声音可着急了，直跺脚。这里有自己的师弟，有自己的徒弟，还有自己的儿子。无敌，无敌，奎儿，怎么喊？几个人醒不过来了，昏迷不醒。老贾蒙，我说都醒一醒，我说这玩意儿，醒一醒，醒一醒。哎呦，急得直跺脚。我找他去。呀，把鱼鳞丝巾刀掌中一轻，转身要找他去。找红云僧人。就在这个时候，外头进来个人，下边有人找你。老贾出来了，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拿扇子那老者，救贾明一条命。你多来能言呢？明儿我都看见了，红云僧人那口刀叫佛光普照。在他的刀背上有一根刺，也是一根针，上边有一种剧毒啊！你千万不要让圣子穿去，他心情不好，如果三天之内要逃灯不来这种解药，这几个人就得昏死过去，也就是说得睡死过去。这是一种独门的暗器。我跟你说吧，红云僧人是当之无愧的高手，此日有尖不露，从不在武林当中走动。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高的武功，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高人。他采用这种方法，实在不道德。但是，你可要记住，这人的功夫相当的高，独门的暗器你要加小心，告诉圣婴不要去，这是其二。红衣僧人有一徒弟叫冯金平，就在华山脚下冯家庄住，他这种解药一定在冯金平的家住，你可到冯金平的家把解药拿回来。
1: 老爷子，那这种解药那名叫啥呀？
0: 这种解药的名叫安死粉啊，也叫安死散，急速逃的。
1: 老人家
0: 多多感谢。贾明默神情就回来了。圣婴啊，正收拾停装呢，准备去找红云僧人去玩命去。老贾拦住了，三大爷，你不用去了，我知道了。这叫安死散啊，整上以后安安稳稳躺在那儿就散架子就死了。这是红军僧人的独门暗器，在他那佛光普照那口刀上有一根钢针，为啥搁刀后背砸你呢？原因就是这样。你不信，你把这几人翻开了，金子骨后背准有那针眼，翻过来一看，可不是怎么，不细看都看不出来。他有个徒弟叫冯金平，华山脚下冯家庄住，他有解药，先救人要紧，别找那红云僧人会老道气去。为啥说巨人传说红云僧人武功相当的高？这就研究完了。圣婴亲自前往冯家庄，红云僧人呢，就俩徒弟，一男一女，大徒弟叫冯金平，

徒弟叫杜金兰，他们贩金子，这一男一女。后来俩徒弟长大了，红云僧人给做主，把女徒弟就嫁给男徒弟，成为夫妻，成婚已然一年多了。另外呢，这冯金平小伙子长得漂亮，为人耿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圣婴他们到来，使冯金平感觉到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圣婴的名气大呀，谁都知道，老英雄在江湖上，那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遗风的人物，亲自出门迎接，接到屋中，圣婴啊，急恼慌门汗，冯大侠，哎呦，老民工，哪里哪里，这可不敢当，不，哎，跟您说吧。事情是这么回事，把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冯金平往起一站，老人家您放心，转身来到后宅，才出一段冯金平杀气。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冯金平啊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做什么事情都一碗水端平了，有侠义肝胆见义勇为这种心情。盛英啊把话跟他说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么现在5个人都谈到了华山派的总部，希望冯大侠能帮忙。这冯金平站起来，老英雄，前辈，照实说呀，我不应该帮助你们，因为现在是我师父跟你们有仇有对立面，但出一种正义我不能不帮。稍后片刻，这个解药在我妻子那儿，我到我妻子那儿把他拿出来，转身到后屋，见到了杜金兰，他的媳妇。这个杜金兰呢，小的时候红云僧对他就娇生惯养的，因为红云僧人对这个女徒弟像自己亲女儿一样，这个杜金兰也会来事儿。所以大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冯金平挺老实的，把自己女徒弟给他，这辈子不能受气。因为这个练武术的这个男人他这脾气都暴躁，说打就闹，真要是自己这女徒弟这辈子受了气，红云僧人觉得心里头不得劲儿。

0: 所以小的时候教他俩武术的时候，夺阵都压制这冯金平一头，树立杜金兰的威信，在他们两个的心里头就一个高一个低，僧人那个年代就给他俩打下这个基础。所以冯金平有什么事儿都对妻子商量着，转身到门口这回过头来一看盛英急的这个样子，冯金平就说了，老英雄你放心吧，这个药说什么我给你拿过去，我妻子啊挺通情达理的，另外我师父呢做出这个事很糊涂，蓝门掌天下人切齿，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都得剐他，可我师父还袒护着他，这个不对，你不用着急，我把解药到那就拿来。转身冯金平进屋，这个杜金兰正在床上坐着，一看丈夫进屋啊，问了一句，要干什么去了？前厅来个客人，我跟他唠两句嗑。这个，我说家里的，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情呢？就说这个，反正也没啥大事儿。咱们后院啊，那管家把账算错了，你看你能否查一查？可不是他贪污了，也不是他自己揣起来了，而是什么呢？说不上哪个环节出了那么点病，你这玩意儿，你说，所以说你去看看去。这个杜金兰呢，相信了冯金平，转身来到后院。他这一走，冯金平开始翻箱倒柜。这冯金平为啥把妻子支出去？他知道，妻子啊，我要跟他一说，他准不干。因为这个妇道不讲理，我跟他憋了八屈的过了这么将近一年，所以有啥事儿尽量不让他知道。他没有什么那通情达理那味道，我这一说肯定那不行。那师傅的仇人就等于咱们仇人，得跟他干，他背不住提着刀去跟盛英玩命去，这多不好意思。所以翻箱倒柜。正翻着呢，杜金兰进屋了。这个杜金兰这个脑袋特别的快，他聪明，走得越了门，他越心越不对，不对劲儿。往天大事小情都自己丈夫亲自的过目，不用自己操心。这今天怎么的用这么个账把我派出来呢？屋里干嘛呢？神头回来了，一进屋一看，这冯金平正翻箱倒柜呢，呀哦。你干嘛呢？没干啥，没干啥，找点东西，找点。说实话，贤妻啊，事情怎么说呢？是这么事儿啊。就是说呀，现在急需这解药，这个解药在你这儿呢。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师父眼下做的不对。那个蓝门掌天下人切齿，都对他恨，可咱们要是帮助这种作恶的人，咱们也是恶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这解药拿出去，你看怎么样？我明白了。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别的都可以，就这个不行。为什么说呢？师父从小把咱俩养大，咱们是他徒弟，现在师父有事儿了，咱们就应该帮助，不能猜师父。解药在这儿不假，但有一点我不能给你。说着话，杜金兰一屁股就坐这箱子上，这个解药就在这箱子里。冯金平看了看，我说你还是给了吧，你看我在人前屋这话已经说出去了。这两口子开始拌上嘴了，越拌嘴这话越激动，最后两个人基本上达到吵的地步。冯金平一想，我在前面把话都说出去了，告诉人盛英了，一定把解药给他， 可现在可倒好，闷到这儿了，我自己多没面子，人家还在前屋等着呢。那个师傅做的真不对，你把个恶人放到你红云寺，师傅啊，天下群雄真要来了，不得把寺院给铲平了吗？可两个人这话越说越急，越说越急，这个练武术急来急去啊，都好抄家伙。另外冯金平挨了这么一年多的气，这火领不丁腾就上来了，把兵刃拔出来，用这刀尖点指，你到底给不给？说，这一年来你可把我欺负坏了，什么事我都不敢做主，看你脸子。嘿，这话说出去，他拿这刀一指，不知要紧呐，这个杜金兰还来劲儿，你敢拿刀比划我？还你反了你！我跟你说，怎么的？你能把你姑奶奶怎么样？他这一拧的，冯金平的刀往前一递，你能把我怎？他往前一抢，顺着箱盖就出来下来了，身子往前一扑，冯金平这个刀往前一递，误杀弟子，噗，这刀就给扎到千胸上，噗的一声，一声惨叫，杜金兰是死在当场。这冯金平可傻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小夫妻恩爱爱啊。这放一声大哭，哭了几声啊，冯金平啊已经这就受不了了，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但他咬了咬牙，在箱子里头把那解药瓶拿出来，我得先把前屋的人打发走，把管家叫进来。管家一看，别吱声，别言语，前屋那不来几个客人吗？你把这个解药交给他们，听清楚没？
1: 知道了。
0: 别说什么，就说来日我冯金平一定看望大家。管家出去把盛英他们打发走。老民工一想，可能是把解药交给我了，不愿出来的原因就觉得违背师训，背叛了师门，就说盛子川感谢冯大侠，盛英带人走了。这边冯金平啊，命人买口棺椁把妻子成殓起来，暂且不说，单说盛英等人回去，这五个人呢昏睡不醒，里头是药粉，这个瓶里头得倒到碗里头，用水把它豁开了，把牙齿别开，都给灌进去，再用气功推功过血，让这个药力快点在腹内旋转，好马上把这个伤给治过来。拿过碗来，把这药粉也倒进去，也豁好了。老贾呀，告诉我把人都揉起来，都把人揉起来，用这竹筷子把牙别开。红旗李玉端的这个碗，用这匙儿刚递到蒋伯方嘴边上，那天窗户上嗷的一声下来个人，大和尚红云僧，掌住佛光普照宝刀，刀啪往外一划，把这个碗啪就打飞了。紧接着这和尚两个刀毛，那还有半瓶呢，一个探云式伸手就把那瓶抓紧在手里头，一转身顺窗户就出去。霎时之间的事情使群雄都没想到，敢醒过来的时候，追盛子川第一个一马当先就追下来了。这一跑跑出五十多里地，前边一个漫山岗下去，就看红云僧人在漫山岗这回过头来看看圣婴，把这瓶一甩手扔到了黑龙潭。这是一潭水呀，长下能有半里地，宽下得有十五丈，这么一个潭叫黑龙潭，扔到里头，转身红云僧就跑了。圣婴站在这儿，这僧人怎么来的？圣婴他们撤出去， 红云僧一想，不行，我得到冯家庄告诉我徒弟家人消息。所以啊，红云僧来到了冯金平的家，一进院，哇，徒弟死了，女徒弟没了。弥陀佛，说，冯金平还不敢撒谎，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把和尚气的把这掌举起来，照准冯金平的脑袋就要往下落，手停到半空中啊，又撤回来了。女徒弟死了，这是自己唯一的一个男徒弟，我要再把他打死了，我就没弟子了。况且从小拉蹦长大成人，弥陀佛，冯金平，冯金，我对你不薄呀，你为什么要把杜金兰打死？你像我的孩子，他像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师父，弟子一时误杀。红云僧人一想，咱俩别啰嗦了，转身奔华山派的总舵，顺天窗下来，把解药抢走了，扔进黑龙潭里。老民工站着望着红云僧远去的背影，看着黑龙潭，怎么办？后边来了不少，大伙全站在这儿，下去捞，把这瓶捞上来，才能把蒋五爷等人的命治过来。稍微不慎的话，时间往下一拖的话，那几个人非死不可，那是圣婴都急了。红七驴、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这几个小兄弟把水师依靠穿好，都会水的下去。老贾呀站在这儿，哎呦，哥们呀，动作迅速点，快点，越快越好，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呢，慢那么一嘎达，恐怕就坏了，就坏了菜了，恐怕五爷命在旦夕。于远、高恒啊拿了劈水电光刀，师父你别着急，圣婴能不着急？大带紧了紧，一个道猛宣腰下去，第一个蹦进去就是于远、高恒下去，紧接着于成龙也下去，先下去俩开始就在黑龙潭里捞这解药，等了半个多时辰，哇，这水一翻花，上来了于远、高恒，浑身是血呀。敢蹦到岸上的时候，看这意思就像剩一口气似的。高恒，高恒，师父，里边有一条鳄鱼。这里边有条鳄鱼。不大会儿，于成龙上来，肩头已然被咬伤了。不行，捂着不过。捂着不过，这怪不得这红云僧把这东西扔到这里头，原来这里头有事儿，有东西。这个意思，要想把这解药拿上来，还必须得把这鳄鱼杀了。于远、高恒下去，开始给水底下找，不大一会儿就觉得后边哗一道水浪，紧接着他一回头，哎呀妈！这条大鳄鱼吓人呢，几家伙就把这于远、高恒身上咬了四处伤口。赶孟金龙过来，两个人捂着也没弄过，都身带重伤。另外这兵刃砍到这鳄鱼背上，啥也不大，弄不进去，你看这不麻烦吗？赶这两个人上来，这个鳄鱼还浮到水面上，长下能有三丈多，张嘴呼呼直喘，吓人呢这玩意儿。所有大家这些人呢，一个个全瞪眼珠子都傻了，没办法，一点招没有。小老儿圣婴下去，哑巴鱼鳞紫金刀掌中一轻，闪身要下去。这时候这老贾这眼珠直转，转悠来转悠去，不是吗？师长后边有人向他招手，你各位我去捡个手。一看还是拿扇的那个老者，哎呀妈呀， 老人家，你来了，我来了。佳明啊，我告诉你个办法，能把这鳄鱼杀了，是吗？啥办法，老爷子？你说嘛，越快越好。好，这事儿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再说贾明眼珠子一瞪，你早说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

0: 匠心是沉淀。
1: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5: 愿闻先生高见。
4: 是水。
5: 哦，
4: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

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

0: 你上的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5: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5: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开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1: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内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5: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6: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7: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

0: 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2: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

0: 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0: 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去看看，
2: 老奶奶，您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3: 爬山去不去？
14: 不去。不去。
13: 游泳呢？
14: 不去。哪儿也不去。
1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上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 嗯，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

0: 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3: 你晓得，
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4: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6: 搬家了，
9: 搬家了，
6: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9: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0: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2: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3: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4: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5: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6: 爬山去不去？
17: 不去。
18: 不去。
16: 游泳呢？
17: 不去。哪儿也不去。
1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

0: 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7: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7: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9: 这么说的，
20: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21: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22: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22: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2: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1: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20: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1: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

0: 第一档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2: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3: 来了来了。
4: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5: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4: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4: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4: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6: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7: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偷东西了。

0: 我偷什么了？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4: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5: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9: 很有心情打扮呀，
10: 真是用心了。
11: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0: 虚伪，
9: 真会装，
10: 有目的的吧？
9: 想轮人啊？
10: 他还能活吗？
12: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3: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4: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5: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14: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5: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4: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5: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4: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5: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6: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300七升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共产风云，
16: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6: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8: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9: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0: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

0: 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 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

0: 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20: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

0: 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9: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

0: 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

0: 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

0: 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 他需要倾听，
0: 我用心倾听。
1: 他需要陪伴，
0: 我用爱陪伴。
1: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0: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8: 乘客们，
1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1: 看，小金盾，
2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9: 妈妈，是小金盾。
2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1: 还有
2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
25: 幸会幸会，
2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2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1: 好啊。
30: 是啊，
31: 真
30: 不错。好嘞，
32: 真不错呀，建长。
3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3: 嘿，看着就敞亮。
34: 木头到了。
35: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

0: 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山。

0: 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疼死了，
6: 太过分了！
7: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2: 亲爱的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俺家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6: 哎，这是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6: 这不容易啊！
5: 哎，这是好事
6: 儿，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6: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6: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
5: 对，
6: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6: 不是，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5: 哎、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6: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6: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6: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5: 嗯，
6: 文化下乡，
5: 对，
6: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6: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5: 嗯，
6: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6: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6: 哎、这么
5: 马上就出来了
6: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6: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6: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6: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6: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啊，那是布置任务，
6: 没错。
5: 爸爸，
6: 嗯，
5: 您是这灯光箱子
6: 哦，
5: 哎，妈妈，
6: 嗯，
5: 您是那服装筐子，
6: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放盒喝水的缸子
6: 啊，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啊？
5: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6: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5: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6: 白彩帮子，
5: 哎，
6: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5: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6: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5: 那你打算有几个？
6: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5: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6: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5: 对，报幕。
6: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5: 你媳妇儿主持？
6: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5: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6: 那是，
5: 站在那儿紧张
6: 是吗？
5: 脸上看不出来。
6: 哎呦，
5: 乐着
6: 啊，
5: 底下乱动的那块
6: 儿，你看看，
5: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6: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7: 我宣布，
6: 嗯，
7: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6: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5: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6: 你别紧张啊，
5: 自己也很懊恼，
6: 你看
5: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6: 你别紧张，
5: 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跟上。
6: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5: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6: 那当然了，
5: 虎头虎脑，
6: 随我。
5: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6: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5: 不是，
6: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5: 不是我就看他，
6: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5: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6: 有这么成熟吗？
7: 像20多岁的
6: 是吗？
7: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得净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6: 不什么叫品种？
7: 反正很成熟。
6: 哎，挺成熟的。
7: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6: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7: 在那给唱。
6: 没错，
7: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6: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7: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6: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7: 髯口。
6: 那对对，带髯口。
7: 是吧？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6: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7: 17年。
6: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
7: 唱的不是这段，
6: 不可能是这段。
7: 她这么来
6: 来来，
7: 这么唱的啊！同志们，杀敌！
6: 杀奶奶也没胡子。
7: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6: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7: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6: 忘了
7: 啊？
6: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7: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6: 唱的是一出纯。

0: 家铺。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还纳闷儿，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这嘿，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了。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 放风嗯、啊、放风筝放落、啊、一整字儿。
0: 你落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嗯、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接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俩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放、嗯、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
0: 20多岁。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哎呀，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叽叽又叽，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嗯、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这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哎呀
0: 我给您搭两句、哎、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他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咱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咱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各位啊。嗯，自我介绍一下。嗯，我叫曹云金。嗯，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嗯，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哎嗨。

0: 三馅什么馅儿都有，
1: 全乎。
0: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 啊，对，
0: 元宵节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饺子。
1: 哎，
0: 哎，
1: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0: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 那也得吃元宵。
0: 元宵吃元宵。
1: 哎，
0: 元宵各种馅儿
1: 哦，
0: 韭菜鸡蛋的，
1: 对，
0: 大葱的，
1: 怎么还是饺子？
0: 鸡肉香菇。
1: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 啊，
0: 放炮仗，
1: 放鞭炮，
0: 放鞭炮。
1: 嘿，
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1: 嗯，
0: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 哟，
0: 就给买一点儿，
1: 买的少，
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啊，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扔了、
1: 哎。哦，
0: 刘云天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天是炮不动，
1: 啊，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着了，
1: 打，哎，
0: 脸都炸黑了。
1: 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哎，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谦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谦有主意
1: 啊，
0: 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09，
1: 哎，
0: 我让你考09，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哦，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哦，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80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70后是河里捞上来的。90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00后是团购的。
1: 哎嚯。
0: 10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啊。
0: 为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啊，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的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嗯，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
1: 嗯。
0: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1: 嗯。
0: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哎，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1: 哦，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
1: 嗯，
0: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1: 哦，
0: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哎，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你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吗？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呦呦呦，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我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wow.

0: 快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欢迎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缺。
1: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1: 啊，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
1: 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的。

0: 想不想？
1: 过年了，
0: 考完了。哦，
1: 考完了。
0: 这是我给你写的。
1: 老师，我交卷、哎。
0: 这不是你考卷。哦，
1: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0: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
1: 俺不中嘞，
0: 是我假装。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
0: 来，
1: 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2: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2: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啊、
1: 不要弹啊，吹。
2: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2: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布。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我。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人说磨可爱，说磨产品的一对儿大眼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4: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

0: 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1: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罗特看。弗罗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罗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罗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它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2: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1: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2: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万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1: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如果雪人真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话，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绝对可以依靠这具尸体成就自己在科学史上的名望，因此他们俩希望能够花钱把这具尸体买下来。谁知当他们提出想用10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这具尸体，随后进行毛发、血液等科学研究的时候，汉森却立刻推脱说，其实这具尸体并不是他打猎的时候捕获的，他真正的主人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这个主人拒绝出售他的陈列品。尽管没能够买到这具尸体，但是两位学者很快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章，在报上发表，并且将这个冰冻的野人定名为类似于猿的人。
1: 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科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 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
0: 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汉森所说的狩猎区，也就是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山区，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类似这样的生物出现过。那么这具尸体从何而来呢？汉森的说法为何会前后矛盾？当有人提出要花高价购买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推三阻四呢？这一连串的问号闪现在埃维利曼斯的脑中。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雪人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冰块里面躺的根本不是什么野人，而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几十年前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巨人战，有人说在自家地下挖出了一具史前巨人的尸骨，这具尸骨的外表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坑，这个尸骨的主人号称这就是他毛发生长的毛孔。这一具巨人的尸体啊被四处进行展览，让他的主人赚足了不少钱。但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其实是用石膏做成的一个模型而已。汉森的闪烁其词让更多的人坚信这不过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而已，汉森的目的只是为了钱和名。但是埃维利曼斯却坚信这具雪人的尸体绝对不是拼凑出来的，因为他在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尸体的时候便已经闻到了腐臭的气息。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保存不当导致尸体出现了腐烂。埃维利曼斯认为这具野人的尸体极可能是来自于野人频频出现的东南亚地区。汉森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他之所以不敢说出实情，是因为害怕自己射杀了类似于人类的生物而承担罪名。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成为了谜案。然而寻找野人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反而变得越来越风靡。
1: 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六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
0: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当年的那封电报，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5月14日凌晨1点多钟，当汽车开过了房县与神农架交界处时，司机蔡先志看见公路上有一只动物正弓着身子迎着小车走来。蔡先志立刻按响了喇叭，开启了大灯。这只动物被强烈的光照和巨响吓了一跳，继续向着车子走了几步之后，猛地闪到了路边，向着旁边的陡坡爬去。可这个坡风化严重，土质松软，动物没能爬上去，一下子滑了下来。它前后四肢全部着地，抬着头，两眼盯着车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可以看到浑身长着鲜红色的细毛，有四只大长腿，由于后肢长前肢短，形成了后高前低的样子，体胖腰粗，眼睛和人很像，嘴部略有突出，耳朵要比普通人大一些。除了司机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下了车，分路包抄，想要捉住这奇怪的生物。可由于此前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其中一个人捡起了一块石头砸向了他的屁股，受到惊吓之后，这动物迅速转身从包围的缺口处顺沟而下，爬上了一个山坡，消失在密林当中。 大家看得很清楚，它站起来大约有2米高，没有尾巴。那么它们遭遇的是什么生物呢？是一只体型壮硕的棕熊，还是一只个头超大的藏球猴，或者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
1: 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六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最终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
0: 197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神农架地区的居民并不多，但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讲出几段关于野人的传说，有一些听起来非常有趣儿。比如说当地人讲啊，野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要吃人。野人高大强壮，一般人遇到他都逃不过他的追捕，但野人不吃清醒的人，他抓住人之后呢，就会发出阵阵的狂笑，把人连吓带震的给吓晕，而他自己呢，也会因为不停的笑而昏死过去。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就是吃人的时候了。所以面对野人的狂笑，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要被他给笑晕了。等野人自己倒下去了，咱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上山干活的时候，你要带上两个大竹筒，这个竹筒啊，要恰好能够把你的手臂套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那就是一旦你倒霉，遇到了一只野人，然后他还一把把你抓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最好是在他动手之前就把竹筒套到自己两只胳膊上。他抓你的时候，一把是抓在了竹筒之上，开始狂笑，趁他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时候，你赶紧玩一个金蝉脱壳，迅速的逃走。而野人呢，只会傻傻的抓着两个竹筒在那原地大笑不止。这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极具传奇色彩呢？那么黄万波一行此行是真的可以遭遇到野人吗？他们有没有也背着两个大竹筒上山呢？
1: 调查小组一路采访山民，一路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就在登上神农架峰顶后的当天夜里，林区政府文化局和宣传部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的公寓栏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2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
0: 见到这个怪物，龚玉兰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晕倒。他抱起孩子转身就跑，一口气跑过了山坳，直接跑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门口，这才算是松了口气。生产队长家的女主人说，当时见到龚玉兰额头上挂着豆大的汗珠，脸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喊道，野人野人，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龚玉兰的带领之下，考察队来到了野人擦痒的那棵树旁，这是一棵高大的栗树，在树下离地面1.3到1.8米处，考察队员发现了几十根毛发。经过初步认证，这些毛无论是形状还是粗细，都与人的头发相似。但是，在这些毛发当中，还有一类很细的绒毛，这一点和人类是不同的。我们人类的头发是不会长出绒毛来的。随后黄万波将这些毛发带回了北京进行分析，究竟它的主人是谁，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科研人员除了观察毛发表面的形态和内部的髓腔外，进行了组织切片，同时 为了对比研究，又分别做了棕熊、黑熊、人、红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等不同生物的毛发分析。

0: 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然而在之后的考察中，野人仿佛总在和我们捉迷藏，只留下了脚印、毛发等蛛丝马迹，却从未与考察队员正面相逢。传说中的野人似乎只是一个神秘的影子。到1981年底，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三次考察，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
1: 通过几次科考，对于野人是否存在，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有的人指出，人类的进化是有条件的，猿从树来到地面行走，才能解放双手直立而行。神农架地区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直立行走的人进去都得匍匐和攀援，他有条件解放双手吗？另外，野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不可能仅靠一公一母就来繁育后代，因为这必然会导致近亲繁殖，最终因遗传品质下降而走向灭绝。他们想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至少需要几百个个体。但如此庞大的一个种群，不会历时那么久还未被人类发现。而且就算是野人生前行踪诡异，为何死后的尸体也从来未被人发现过？但是支持者则认为，野人绝不是子虚乌有，猿已经能直立行走了，不存在要不要从树上下来的问题。而野人应该是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阶段，所以不需要再去学习直立行走。至于繁衍后代的问题，大熊猫不是也大部分都消失了吗？只留下来一小部分，可它们一直繁衍至今，所以野人也可能仅靠着少量的个体繁衍至今呢。听起来双方似乎都很有道理，可双方呢都难以拿出力压对方的证据。野人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
0: 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还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这个脚印模型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1: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大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

0: 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6: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周国兴教授将翻制的石膏野人脚印邮寄给了国际知名体质人类学家、美国华盛顿著名的美洲野人沙斯夸之研究权威克兰茨教授。没想到在他手中啊，居然也有一个类似的脚印，这让周国兴感到十分奇怪。克兰茨说，他手上的这个脚印来自于幼年的巨猿，他认为有可能在元宝山地区还残存着巨猿，他就是老百姓口头当中在山区里出没的野人。
5: 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3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3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7: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5: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 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四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
6: 在人类学当中，物种的头骨、牙齿与身高是有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的。按照相应的计算结果，可以估计出这个生物的身高会超过2米，头部巨大，是人类的四倍。根据目击者所说的，他们见到的2米大的野人，头部大小却和一般人差不多。这也说明，传说当中的野人与曾经存在过的巨猿，这两种生物相距甚远。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野人其实并不存在呢？那么在当地生活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寨子里的村民都把野人称之为纳乌，并且坚信纳乌一直就生活在这林子当中。在当地，人们不仅将纳乌的故事编成了歌曲进行传唱，而且在元宝山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仪式，叫芒蒿。这个芒蒿跟纳乌、跟野人有什么关系呢？
5: 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单独进山很可能给不知情的山民一个意外。
6: 负责扮演芒蒿的都是村子里说话算数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脸上涂抹的妆容用的颜料是用锅底灰制造的，扮演者身体强壮，披上十几千克重的芒蒿草跑很远的山路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表演，只有寨主知道表演的时间，他会提前通知那些扮演者做好准备，防备其他人知道准确的芒蒿出现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就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芒蒿呢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虽然很神秘，但是组织行进的路线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不可能偶然间被村民们发现。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
5: 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义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是个神枪手，因此被安排在野兽最可能出现的路径上。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动静。
6: 李应昌眼见一个个头不高、长发披肩的家伙直立着跑了过来，跑几步还甩一甩头发。李应昌正准备开枪时，那家伙也发现了他，迅速掉头就往回跑，动作异常敏捷。快上到坡头的时候，只见那动物回头看了看他。说时迟，那时快，李应昌瞄准其胸口，一枪就把他撂倒在地。听见枪响，人们聚拢过来， 可等走过去一看呢，大吃一惊，这个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生物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人类老者，不过浑身上下却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本来打到猎物，村里人是要分而食之的，可是这一次呢，全村的人都没人敢碰这个怪异的家伙，只是帮着李应昌把他抬回了家。李应昌让妻子把肉烧煮一下，他妻子便从各个部位挑选了一些肉，煮好之后发现根本无法下咽，因为所有的肉都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味，干脆就给扔了，仅留下了这个怪兽的左掌晒干了留作纪念。后来这只干瘪如同腊肉般的左掌还被文物研究单位收走，辗转来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义之的手中。
5: 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义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
6: 周国兴经过仔细观看之后发现，这段残肢虽然看起来像手，但是根据它的骨骼特征判断，它其实不是手，而是脚。那么这段残肢原有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呢？恐怕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能形容得出来啊。他们一路驱车前行，找到了李应昌的家。遗憾的是啊，李应昌此时已经过世，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尚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说呀，这个小野人的面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一般，皱皱巴巴，四肢手脚也同人类无异，只不过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长毛，而且还没有尾巴，跟他以往见过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听到这些描述，周国兴心里有了谱。
5: 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四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
6: 周国兴刚把想法说出来，寨子里曾经见过小野人的人都说，您说的不对，因为这小野人的胳膊一点儿都不长。不过有人提供信息说，这里啊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后来他的头骨被文物单位的人收集走了。大家伙便立刻赶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终于见到了那个头骨。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比猕猴的大一些，而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从头骨来看，它应该是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它的尾巴很短，在直立或者坐下的时候往往不易被发现，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尾巴。闹得沸沸扬扬的野人谜案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同时啊，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有兴趣的专家每次前去调查，最终都是失望而归。那是不是说，野人其实真的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口头文学当中呢？
5: 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 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8: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这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5: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8: 因为我们人嘛，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5: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
6: 眼前的这排脚印是向着悬崖方向而去，却找不到回来的。同行的记者猜测，难道是隐居在深山中的野人留下来的？顺着记者的思路，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巨猿留存下来的脚印呢？从已经发现的巨猿化石当中，学界推测，它们当中最大的个体体重可以超过5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够超过3米，是历史上最硕大的灵长类生物。但是这些脚印虽然很大，间隔却很小，难道说这个将近3米高的巨猿是迈着小碎步走路吗？这绝不可能是灵长类生物的。那么能够留下40厘米长的脚印，并且刻痕在坚硬的岩石上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呢？
5: 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8: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忠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5: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0: 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它的足迹原本呈圆形，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马蹄印。它的前脚有五根脚趾，后脚则是三根。剑龙前肢短，无法快速走路，走路的时候后脚恰好会踩在前脚的脚印之上，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形似人类脚印的形状。
1: 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它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亿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
0: 早在神木事件之前，2004年，对于1967年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的视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自己其实就是那个野人，他是被帕特森雇佣扮演的，酬劳是$1000。可惜他始终没能拿到这个钱，帕特森去世之后，他更是讨债无门，于是就站了出来，将这段真相揭示。2017年，来自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夏洛特·林奎斯特博士收到了一份邀请，对雪人进行鉴定。原来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雪人题材的纪录片，搜集到了9件雪人样本，样本包括了存放在某些寺院当中的干尸、牧民们收集到的毛发、头骨等。最为引人注目的要属意大利梅斯纳尔高山博物馆收藏的雪人标本了。林奎斯特测定了样本线粒体当中的 DNA 序列，并将其与国际数据库的遗传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9件样品当中8件与已经发现的熊完全吻合，比如有一些与藏马熊相匹配，而有一些呢则与亚洲黑熊匹配。林奎斯特还发现，从雪人标本上采集的牙齿样本居然是狗牙。野人话题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传说当中的生物一定存在。
1: 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正为谭冠三率领的前方部队顺利进驻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此时尽快把公路修到拉萨成了当务之急，它关系到前方部队能否在拉萨站稳脚跟，进驻喜马拉雅山的边防部队能否固守。于是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党委研究必须在快字上着力，因此能否在1952年春节前打通雀儿山，就成为保证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施工时间只能在高原最冷的冬天，位于川西高原甘孜州，突起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雀儿山，是康藏公路上的极点。东山脚至垭口高达500余米，最高峰海拔6168米，地立于周围10座5500米的群峰之上，故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之说。